0: 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0: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1: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2: 保质保量
0: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呀，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2: 四种？
0: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从养脑啊？具体哪五从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0: 下，嗯，别打岔，别打岔，嗯，最后一样是啥呀？
1: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2: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啊，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啊，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0: 那五虫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儿啊？
1: 哎，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嗯，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虫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2: 啥也别说了啊，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1: 说的没错啊。
2: 对，
1: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2: 不发火了。
1: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2: 也有变化。
1: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2: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0: 是
1: 是呀，
2: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1: 对，
0: 立冬阮老师啊，你两位可别说了啊，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1: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2: 还等啊？为啥呀？
1: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2: 是。
1: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2: 哟，
1: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0: 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对呀、
0: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1: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2: 两个月？
1: 两个月啊。
2: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1: 啊，
2: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那有别的方法？
1: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

0: 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面，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
1: 嗯嗯，
0: 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的更多的一个负责人，
1: 嗯
0: 啊，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
1: 嗯，
0: 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1: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1: 嗯，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1: 段老师啊，是不是他吃的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
0: 啊，
2: 就像刚才说的那
0: 样啊，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
0: 啊。
2: 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
0: 啊，
2: 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2: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
0: 啊！
2: 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0: 对对呀，
2: 你
0: 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都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问题。
2: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

0: 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
1: 嗯，
0: 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
1: 嗯，
0: 价格很贵呀、啊。1000多一盒，
1: 嗯，
0: 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
1: 嗯，
0: 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1: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
0: 嗯，
1: 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正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
0: 嗯，
1: 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0: 双管齐下。
1: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呢是进口的，
0: 嗯，
1: 上千块呀，立冬。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0: 价格在这儿放。
1: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0: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0: 对，我放一下，
1: 我们听一下。
0: 嗯。
2: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呐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啊。
1: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
0: 嗯，
1: 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0: 对，
1: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1-2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3: 是，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
1: 啊，
0: 有帕金森，
1: 哦，
0: 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
1: 嗯，
0: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
1: 嗯，
0: 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1: 嗯，
0: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全靠家里人照顾，
1: 嗯，
0: 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0: 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1: 马上用，
0: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1: 嗯，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
0: 嗯，
1: 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3: 对
1: 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3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呀，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3: 邓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1: 嗯，
3: 你怎么说难呢？
1: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
3: 是，
1: 是不是？
3: 嗯，
1: 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
0: 嗯，
1: 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
0: 嗯，
1: 用得上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难就难在这儿， 不过呢，

0: 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1: 对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 石文中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得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行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4: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9: 敌机来了！
1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下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
3: 老彭，
2: 哎，
3: 岂有此理！
2: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4: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5: 这招可够阴险的，
4: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6: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
4: 是没想到，张想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6: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
4: 不是这个事儿吧？
6: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7: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6: 爹，您这次。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7: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4: 这小子，我去问他。
6: 哎，爹，爹，爹。
7: 真的喜欢他？嗯。
6: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你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
2: 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是。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1: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
2: 你好。
1: 这样，来，算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2: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 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这个，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
1: 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2: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3: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1: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3: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2: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
1: 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2: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无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1: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4: 彭叔叔，爹。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1: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
0: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
1: 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0: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傻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的话，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彭叔叔，
1: 十月，你一个人喝酒啊？啊，我想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答应我。呵呵，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窝。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不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
0: 跟张想说，那跟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2: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3: 到，
2: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
4: 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
0: 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0: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0: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
5: 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

0: 受，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

0: 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3: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骑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

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们这儿有个大队长，他是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哥，带上我吗？
0: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赶紧保证她的安全。我会的。嗯。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别忘了。
2: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0: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了？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3: 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怕什么呀？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0: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 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1: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0: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被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把这个简政委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鬼子来了。
1: 那么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力从那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长，把他们先交过来。

0: 正在上位，正在上位，
1: 满天君，
0: 满天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玉溪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满天君。

0: 走，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2: 不行，你一定要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平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2: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2: 你这么走，
1: 大野君
2: 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2: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门星。大野君，多保重。
3: 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秀姑，放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
0: 哥，
1: 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事情找伤员吧，那边已经访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你扶不过来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

0: 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

0: 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香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点30分，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梅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

0: 家贼难复，
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3: 俞北平，
0: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 什么俞北平？什么混账！
3: 打的就是俞北平。
5: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说句实话。
6: 你是共产党吗？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右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为？
8: 报告长官，韩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9: 三线加油站。
1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1: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2: 做到。
13: 青年何为？
1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5: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16: 韩光中队，
17: 迎敌！
15: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8: 有
15: 心
18: 上人，
1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19: 吾辈扶持高举。
2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2: 随便扑腾，没事儿。太好了啊！主要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住！
2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
27: 是谁？没关系，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8: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
29: 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哎，拿这一块。
3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文帝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级枪手，三个轻级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
2: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 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0: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2: 你怎么谢我呀？ 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3: 哎，九京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爵，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仅靠虎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

0: 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 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当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1: 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听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2: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祁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6: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
7: 这13旅和12旅换防。
8: 一定是有目的，
9: 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10: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9: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2: 是啊。
9: 行了。
13: 快坐吧，好看吗？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李杏花同志身体不好。
14: 让张响就在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15: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13: 为什么？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15: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13: 那就这么定了。
16: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7: 团长，有个重要情报，
16: 说。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7: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8: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7: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19: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 大家说的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闪蝶，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 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县连队长。
1: 这支。

0: 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萨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5: 少尉贾木一郎。
6: 少尉三浦东一。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7: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

0: 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1: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嗨。

我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快！

0: 团长，拿着小陈啊！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不过，你说呢？
2: 那个异族还不清楚，
0: 就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3: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1: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动土头。
4: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走，我们去前面等他。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小朋友，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2: 明白，去。
3: 咱们俩去抓活的，
4: 好。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5: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团长，快点！
6: 快走！你个老不死！
7: 快点！怕什么？快点！
8: 快点！别！别碰他！狗汉奸！
9: 抓紧！
6: 小兔崽子！
10: 快！
6: 老子就碰了！
10: 快点！
6: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9: 快点！
6: 快走！
11: 我们犯什么法了？
12: 你们抓我们？
13: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14: 快走！
15: 快！
16: 快点！快点！快！
17: 算上里面的，就20几个人，都是罕见变异了。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别动，动不打死你。
2: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3: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3: 23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3: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
2: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3: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清华、张强，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你爸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

0: 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还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1: 好，
0: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0: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是谁？你给我站！

0: 把小刀取下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方队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村子们，
1: 快快快撤！快快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牌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买就对了呗。
1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0: 嗯，
16: 走去厨房也可以。
0: 嗯，
16: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牌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

0: 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4: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大家一起来吧，
17: 来吧来吧
1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们跑步进村，快！跟上！
1: 韩兰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1: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传小峰的汇报。
1: 好。

看吧，敌人队伍都大，守住大家。

1: 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心，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2: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1: 小姑娘说的对，让我想想就行。这样，长兴，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2: 好，
1: 就这么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青蛙，慢给我。
2: 好，拿着。
1: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们在西影里正在兵里，试图围了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整顿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起来给我撤。

0: 成精。属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上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咱们的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准备好。
3: 坐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金龙！

0: 求求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死了。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还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2: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你怎么找到我了？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探人。
0: 你比我先开枪，可以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去油腻，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

0: 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 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2: 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智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去油腻，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

0: 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0: 牛可怎么过？
1: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 石文中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的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告到行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减弱后的残涡影响，预计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户外遭遇雷雨天气时，要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建筑物内。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减弱后，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远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岂可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巴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1: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2: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0: 我会问清楚的。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3: 集合！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 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4: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5: 咱俩到哪儿？

0: 看来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2: 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2: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2: 好，
1: 走。团长。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你都不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俩。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庞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6: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6: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6: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6: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6: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5: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本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娘！店长给你们别打！别打！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姚经理，他们打人，他这不行，不给钱！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4: 哎，开门。
0: 记住了，不许胡说。哎呀，你看，你看，我怎么会叫你？凶点，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哎，
1: 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像吗？啊，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1: 别招我，我哪敢呢？哎。
0: 说点正事儿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啊，药
0: 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了。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
0: 遵命。
5: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6: 好。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
5: 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6: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5: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6: 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5: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
6: 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6: 这个呢，你无。

0: 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但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2: 融化在胸膛。
3: 昨晚上洛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他一定还有后招。
4: That's all we have. The remote model is identical to Margaret.
5: 美国人滚出去！
6: 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起来。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
7: 女婿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

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的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0: ，Number one，
1: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 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0: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2: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1: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0: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1: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0: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呀！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1: 对呀，
2: 保质保量
1: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2: 四种？
1: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0: 五从养脑啊？具体哪五从啊？
1: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1: 是啊。
0: 那第三样是啥呀？
1: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0: 不是动物的，
1: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 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0: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1: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1: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0: 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1: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2: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0: 那五虫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而且呢它还有五虫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2: 啥也别说了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

0: 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
0: 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两位可别说了，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
0: 啊，
1: 为啥呀？
0: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1: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1: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
0: 啊。
1: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边。
0: 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2: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2: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

0: 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1: 王老师啊，是不是他吃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啊，就像刚才说的那
0: 样啊，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嗯，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2: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啊！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0: 对对呀，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都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的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0: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正好，对不对？
2: 对，
0: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2: 双管齐下。
0: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呢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
2: 对，
0: 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2: 价格在这儿放。
0: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2: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2: 对，我放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我明白了。 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2: 对，
0: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1: 是。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啊。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啊、都费劲。
0: 嗯，
2: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啊、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0: 嗯，
2: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嗯，
2: 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
0: 嗯，
2: 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0: 马上用、
2: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0: 嗯，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
2: 嗯，
0: 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呢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1: 对
0: 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三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1: 邓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0: 嗯，
1: 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
1: 是
0: 不是、啊、
2: 对，
0: 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2: 对
1: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30年前，林女士和刘先生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当时刘先生离异一年，带着一个2岁的儿子，而李女士没结过婚。单身的李女士之所以选择跟二婚带娃的刘先生在一起，有两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
1: 我从小是不想以后找个村里头人，就想找个只是正式工，他是正式职工。
0: 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刘先生的两个姐姐对他的承诺。
1: 他两个姐姐就一口答应，他说那个孩子他养，不让我管。
0: 可是自从嫁进婆家，李女士就觉得自己被骗了。首先是被姐姐骗了。
1: 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之后，他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你们慢慢养吧，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
0: 其次是被丈夫骗了，
1: 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结婚证是假的。
2: 不是假的，真的，结婚证假的，你身份证也是假的。
0: 而在这段骗与被骗的婚姻里，李女士整整痛苦了30年。
1: 她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那回打得最狠的时候，他就是把我难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
2: 打得下手下得狠了，我一摔手谁知道轻重。
0: 那么这段婚姻究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还是另有隐情？为何李女士在这段婚姻中饱受委屈，痛苦不堪？最终夫妻俩能够弄清真相，化解心结，给这段长达30年的婚姻一个交代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李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这一趟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过了半辈子的婚姻到最后发现是骗局，积压了心都好多年的委屈像个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想到这儿来把积压心里头好多年的这些垃圾清理一下，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如果能调节好了，还是往好了方面过，如果调节不好，也想有个好合好散。两个人之间吧，有好多就是从大矛盾到小矛盾。
3: 这些矛盾跟什么有关？
1: 跟他们家人有关。他以前家暴冷战，动不动就是断联失踪。
3: 所以和与散，我们首先往哪个方向努力呢？
1: 现在也很矛盾，
3: 是心里还并不想完全走到散的那一步，是吗？
1: 不甘心。
3: 刘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调解好了，他心里头有问题，抑郁症。
3: 那他因为什么心里结了那么多心结，你清楚吗？
2: 也清楚点。
3: 没有办法帮他解开这个结吗？
2: 解不开，有时候不听。
3: 解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较真儿，
3: 是他这边的问题
2: 啊，好发脾气。
0: 面对妻子的哭诉和他沉寂已久的心结，刘先生神情冷漠，没什么反应。在刘先生看来，妻子的委屈全是他自找的。显然刘先生的轻描淡写根本没法解开李女士心里的疙瘩，而李女士所有的心结要从30年前他们刚结婚时开始说起。李女士说，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99年媒人是她一个姐姐，我从小是不想以后找个村里头人，就想找个只是正式工，他是正式职工。当时他刚离完婚，我们娘家是不同意的，他父母有病，家也挺穷，不同意。完了事隔一年之后，他们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他们全家大队人马开的车到我们老家又给求亲。我妈跟我姐姐说，我这个姑娘吧，她不会当后妈，不会照顾孩子，因为她还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她两个姐姐就一口答应，她说那个孩子她养，不让我管，这她两个姐姐答应的。答应完了就把车把我拉过来了，拉到他们家之后，我一看一进他们家门，我就挺失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得远。她爹妈有病， 把他孩子有两岁左右，把他家里头可以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我在那待了几天，看不行，我就走，我就拿着我的行李就走了。到了火车站下一站，停下了，他们一家人撵过去了。他就好说歹说的，你走了完了，我怎么活呀？我怎么在那儿待呀？别人都知道我把你领过来了，你不能走，我以后会对你好的。他姐姐他妹妹开的车到火车站那儿把我接回家，完了他们就哄着我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之后，他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说我婆婆家不同意这个孩子过去给我，我这个兄弟也是不舍得孩子，你们慢慢养吧，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被骗了，就挺生气。
3: 姐姐说她养孩子，结果最后孩子还是归你们自己养，对吧？
1: 对，我就跟她
3: 说。当这个承诺没有作数的时候，
1: 对，
3: 你那个时候的态度是什么？
1: 因为我顶了全部娘家人的不同意，鼓这么大勇气嫁给他了，我再回去吧，我
3: 只能接受了，
1: 也挺丢人的。我就一心一意的拉着孩子，
3: 找他过日子，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姐姐们替你做的决定啊？
2: 我的想法跟我姐姐没关系。
3: 那为什么姐姐会承诺她说孩子你不用管，我带？
2: 好像说过一回，那不可能，我姐姐家要你的孩子。
3: 她几次提出来说她没生过孩子，没带过孩子，她不会。对于她这个说法，你有回应她吗？在你姐姐承诺她之前？
2: 那我的孩子我不想给别人。
3: 你在意过他心里的这个想法吗？
2: 没在意过。
3: 他是什么反应？
1: 无奈接受。
3: 所以姐姐那个承诺也没当回事儿，是吗？
2: 没当回事儿。
0: 和刘先生结婚，李女士是想脱离农村走向城市，可是来到婆家，现实情况着实吓了李女士一大跳。公公常年卧病在床，婆婆因精神问题不能自理。更让李女士无法接受的是，原本姐姐答应养的孩子也要强塞给她。虽然万般不情愿，虽然也想过离开，可是在婆家人的苦口婆心和一再坚持之下，李女士接受了这个以谎言为前提的婚姻。当她无奈接受现实的时候，让李女士无法想象的是，她婚后的生活更是艰难无比。没过多久，她婚姻里的第一场暴风雨就迎面而来，让她难以招架。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0: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爱荣经络拍，潮牌免费评。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对我们家是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两个姐姐，他爸病了，他姐姐肯定是觉得他爸肯定躲不过去，完了给他爸爸就买了寿衣，寿衣就放到我那屋了。我那时候也刚怀我女儿，完了我就是开那个衣柜门，看见那身衣服挺害怕的，

0: 我就拿着那身衣服吧，放到老公公那屋，那会儿是在一个家住的。他爸爸扭脸就给他两个姐姐打过电话，他说这个媳妇儿把寿衣放到我这儿，是怕我死呢嘛。完了，他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他给买的耳钉完，把耳朵给揪烂了。完了，我就捂着肚子，他就在那完了拉呢。他说了，别打了，别打了，叫他姐姐推到一边去了。他说，你的女人你管不了，我能替你管。怀个孕有啥了不起的？两个姐姐按到地上打，完了他在旁边看着。这件事在我心里头是个疙瘩。我当时问他们，你两个姐姐打我，你为什么不管？他说我娶你就是姐姐贪钱娶的你，哎，我穷我没钱，他们花钱把你弄过来了，他们说了算。
1: 这句话你听得觉得意外吗？
0: 挺意外。
1: 你没想到这个家里原来他的事儿是姐姐做主？
0: 我感觉到了，我那个时候缺心眼，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2: 我拉了，我还挨打了呢。
0: 他说你以后好好的，你少说话，我姐姐说你，你就当没听见，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我欠人家的。
1: 你对他这个态度满意吗？
0: 我不满意，我想去流产，彻底走开，不想跟他过了。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懦弱，他在女人跟前没有担当，出了事以后他就是往后缩。
1: 那个打他的事情，姐姐们为什么会态度这个样子啊？
2: 我其实是怕我爸气死了。
1: 为什么姐姐们这么强势呢？
2: 有钱。
1: 第一段第二段婚姻都是姐姐帮你操持的是吧？
2: 嗯。
1: 他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发生这个阶段，你的生活还是靠姐姐的吗？
2: 对，就是会给。
1: 你平常你跟姐姐们相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2: 听话的弟弟。
1: 你听姐姐话会去根据比如说是对还是错我选择性的听，还是没办法我都得听？
2: 都得听。
1: 无论对错。
2: 有时候反驳一下，很少。
1: 你娶的这个女人，她是什么感受？你在不在意？
2: 在意。
1: 好，你有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吗？
2: 不是解决不了，
1: 那就是
2: 打交道就完了。
0: 她不敢给姐姐顶，姐姐说啥是啥。
2: 我只能压住事儿，你甭说话就没事了。
1: 解决不了姐姐们，你安抚好她这个事儿做得了吗？
2: 她也安抚不了，我说不管用。
3: 一直以来，刘先生在经济上都依靠着他的两个姐姐，所谓拿人家手软，对于姐姐的强势行为他不敢有任何反抗。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软弱的丈夫，李女士简直委屈又心酸。身心受创的李女士想到了一走了之，可是腹中的孩子牵绊住了她的脚步，她只能寄希望于丈夫能强势起来，改变她在婆家的处境。可是她的满心希望换来的却是彻彻底底的失望，甚至她一踏出家门就遭受到了无妄之灾。
0: 她二姐就是35岁就守寡，跟她婆婆家关系也不好，她爸死了以后，她人家婆婆家不想过来人，就把这个礼钱烧给我了，让我交给他们家管账的。当时是她姑父在管账，我说
1: 无非就是转交了一下对吧？
0: 对，就转交了一下。到晚上我妈来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女儿出生5-6个月，我跟我妈说你看一下孩子，我到外面公共厕所去。我刚蹲下，她二姐跟她一个妹妹完了就难到厕所里头就打我，她说我贱，说我不该烧这个钱，她就打完就走了。我就一身衣服脏了一身屎，我就到那儿去问她姑父，她姑父在那儿收钱呢。我说姑父，她说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我说我还问你，我不懂的，这个钱能不能烧？你说能。我说你看让二姐他们两个把我打成这样，他大姐跟他一个姐夫说滚，这不能闹丧，你给我滚。他完了就揪着我的领子劈头盖脸的往我踹，我你滚，我爹死了又打到我爹呢，你滚，连打带踢。
1: 他为什么会揪着你的领子对你动手？
0: 他姐姐在他跟前想太上皇，那是就是一声令下他不敢违命。完了我妈听见了，我妈就出来，她说姑娘呀，你嫁的什么人家，把孩子给他咱们走吧，跟妈走。
1: 当天对于你被打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什么。
0: 当天他一个表哥挺明白，他说你不要走不要走，我把这个事给管好。完了他就上去就给他二姐一巴掌。 又到我家去劝我把这个事暂时下下。
1: 就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你主持了公道。
2: 我没打他，他就说我打他，就我姐姐打他了。我不知道他在厕所让打的。
1: 那听起来这个事儿，他没有顶，他也没有惹你姐姐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2: 因为强势。我过后我也说我姐姐了，嗯，说也不起作用。
1: 他妈妈和他已经表明态度，这个家没办法待，要走了。在那个当下，你心里慌吗？
2: 慌。
1: 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
2: 我能做啥？
1: 当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觉得终于有人敢替我老婆说话了？你有这个想法吗？
2: 有，我想一下让我表哥过去给处理去了嘛。我说劝劝，赶紧把他归回来就行了。
1: 你站在旁边，仍然一声不吭。
2: 啊，说也不听，说啥呀？
1: 你看着他当时啊那么狼狈的样子，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2: 也很无奈。
1: 刘先生，我就很奇怪，是什么情况会让你在姐姐们面前完全没办法说话？哪怕姐姐明显错了也不能讲，为什么姐姐的权威性会如此之高？
0: 因为他们家庭特殊，他爸有病，他妈精神病了，他们这姊妹们七个啊都是他姐姐说了算，
1: 就从小就是姐姐当家做主，是吧？
0: 对对，
1: 那就姐姐相当于是代替了父母的角色。
0: 对，
3: 因为家庭特殊，这个家显然就是刘先生的两个姐姐当家，所以对于刘先生来说，从小他就为姐姐马首是瞻，听姐姐话是天经地义。可是对于李女士而言，从怀孕到生子，她接连两次遭遇了姑姐们的殴打，这两次被打的经历让李女士觉得对于两个姑姐她是不得不远离了，惹不起躲得起，这个念头在李女士的脑海中悄然萌生。可是让李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虽然空间上远离了两个姑姐，但是在这个家还是没有属于她的一片安全之地。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

0: 生牌牌搓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那年端午节，我也忘了是该轮到谁给他妈去送饭了，我就习惯了，我还从街上买的鸡，买的粽子，买的就是门上贴的那些东西，我就去了。走到半路，那我一套钥匙没拿，正好碰见他下班呢，他就把那个钥匙给我了。给我，我去之后，完了他妈有病呢，不是从里头把门顶住了，那钥匙开不开，正在那开的呢，他二姐去了，我说门打不开。咱们两个打开门之后，他姐姐就把吃的给他妈就放下就走了。我把吃的放下之后，我就到那个门上窗户上贴那些东西，贴完之后我回去，我就到那个门上把那个钥匙，哎，一看钥匙没在了，哎呀，我就满地找，找大半天，那个钥匙搂到外头扔的呢，除了他而且没有别的人，
2: 故意的。
1: 因为以前我到外头去筛炭，完了他二姐又会去扔垃圾，我在那儿蹲着，他二姐撑一下扔了，完了那个灰吧溅我一身，我回去跟他说，他说我又不知道，我又没看见。完了这个钥匙这一回，我说你姐姐老这样，我说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你也不问也不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让他那样对你，我说你真不是男人，你能管啥？完了我就说的就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我一边切的菜我挺来气呢，看那切菜声音故意大了点，他就是从客厅里头，他拿着斧头，他就到厨房咔咔咔把家厨房擦了，正好赶到我姑娘放学回家，我姑娘吓得就鬼叫唤，妈妈我害怕，我就抱着我姑娘两个人鞋都没穿就跑到地下室藏起来了，我知道他砸我家，他要砸我。
2: 哦，就是那天砸东西的那一天是吧？哦呦，刘星，这个愤怒是因为什么？
3: 他骂人呢，他说话也不好听。
2: 他会就是面对面的骂姐姐是吗？
3: 不是，对着我骂，就为那个钥匙，乱七八糟事儿，在我们家里老的小的都骂，没有不骂的。
2: 你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你姐姐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什么样的行为对他，你观察过吗？
3: 我说你少跟他接触就完了嘛，惹不起就躲不起。
2: 后面你对他动手啊，甚至、就是、
3: 没打他，我把油烟机砸了。
2: 听起来你也有脾气啊？
3: 他骂的不好听。
2: 怎么在姐姐面前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呢？怎么在他和女儿面前脾气就能这么大呢？
3: 他骂的太不好听了。
2: 姐姐不会骂你是吗？
3: 姐姐不骂。
0: 即便空间上远离了姑姐，但是李女士跟两个姑姐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是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因为曾经的种种矛盾和暴力伤害，李女士的心里早就堆满了对姑姐们的愤恨和不平。她最渴望的就是丈夫能为她出一次头，哪怕是言语上的坚定站队，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可是李女士等来等去，等到的是丈夫对她的暴怒，这无异于在李女士受伤的心里又撒了一把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女士心里的疙瘩越来越多，怨气也越来越重，以至于鸡毛蒜皮的一件小事也会引发夫妻之间的轩然大波。
1: 她情绪不稳定，两句话说不对了她就打人。我那几年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不知道，完了他领我到医院看完之后知道我有抑郁症了，我总希望他对我关心一点，在乎一点。我在家又照顾那个孩子，又拉扯这个孩子，还得管他父母，挺疲惫。完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也是鸡毛蒜皮的事，我那回打得最狠的时候，他就是把我按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把我摔晕了，用皮鞋踩着我往脸上打耳光的，我就迷迷糊糊的听见，哎，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呢，走了。完了，我两个孩子在旁边就哭着，地上跪着，妈妈你醒醒，妈妈你醒醒。不知躺了多长时间醒过来了，那个时候打的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多天。

0: 就是不能出门，他离家出走好长时间，回去了。我说要不行，你们放我走吧，我怕被你打死了。他说你别找我茬，我就不打你了。但凡是发生类似的夫妻矛盾，他都用这种状态对我，打得轻的就是拳头耳光上来，那一回把耳朵打蒙了，耳膜受损，到现在都听不清。
1: 有会儿他打我呢，给我手上咬这么大一块肉都翻开了，都不知道因为啥，也是吵着闹的，最后他也打我，我也打他，一下就生气，一甩手我就走了。
2: 你们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的相处吗？
1: 他老会先骂人，骂完不行就动手。
2: 他刚才说你打完了，然后你就离家出走，是有这个事儿吗？
1: 要。耳朵清静点。
2: 为什么生活会是这个状态？
1: 说话方式的问题，他一觉得不对他口，他就骂人，你没服从，事儿就来了。哪句话说不对就吵开了。
2: 当他有脾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激发你更严重的脾气，是吗？
1: 是，打得下手下得狠了，我一甩手，谁知道也轻重了。
3: 面对妻子的情绪，刘先生没想过安抚，甚至只会用拳头粗暴地压制。李女士这儿是旧伤还未愈，又添新伤。她曾经以为等一等，忍一忍，就能收获尊重和认可，但最终她的生活始终没有摆脱家暴和矛盾。如今她不仅身体受到了重创，内心也是万般痛苦。那么李女士心里的结该如何解？她的委屈又该如何抚平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陈兴东告诉李女士，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跟李女士结婚之初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贸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我问了
2: 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

0: 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0: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关于这个家暴的问题，刘先生，你觉得这个夫妻俩之间如果说有口角，或者说妯娌之间有这种矛盾，是不是就可以上升为暴力行为呢？
5: 他打的我疼，
4: 你这样对不对嘛？
5: 不对。
4: 首先第一个啊，且不说本身我们国家有非常完整的刑法，故意伤害行为本身如果说情节严重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专门的反家暴法。对于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的持续的侮辱凌辱暴力行为，那么都是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后果。我们林女士有这个抑郁症，切切实实的存在在大量的家庭当中。很多人在处理夫妻关系分的时候啊，非常简单粗暴。你要明白，没有任何一方是另外一方的附属物，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什么我娶进来他就要给我端屎端尿，他就要给我伺候，没有这样的概念。不要说现在2026年了，你10年前20年前就有这样的概念吗？也没有。所以你也好，你的姐妹也好啊，这种公然的持续的大规模的这种侮辱暴力行为，我认为不光光是道德上值得谴责，而且是明显的违法，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
6: 碰到了会家暴的人，就说明他的脾气的控制力是偏弱的。如果婚姻要建设，真的不是只有家暴的人要改，跟他相处的人也要改变，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那么作为女士，你自己要有一定的保护意识。他砸东西，他发脾气的时候，第一不要去激惹他，因为一般来说哈，不太会说话的人，他碰到了表达能力强的人，他张口结舌说不出来，脾气憋在肚子里，那怎么办呢？那就砰砸一下碗，然后你吓到了，停止，哎，他觉得有效，他才会这样。所以说那时候就可以减少一些言语方面的攻击，尽量少跟他讲大片的道理，就是直接告诉他，哎，有什么样的需求，简洁一点，这样对话更容易对上。当他有脾气的时候，要么呢躲远点，啊，要么呢沉默一点，但是呢不要去激惹他，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呢，事后等他脾气慢慢降下来之后，你得跟他讲，人也要控制好脾气，有需求你可以慢慢跟我说。表达能力弱的人，他就希望我说的几句话能够听到你那里去有反应，而不是我要说很多。那么对于先生呢，女人你在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往往需要得到比较明显的回应，这样女人呢不容易抓狂。另外一个呢，当有些觉得掉面子啊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在心里组织一下语言，而不是先发火，告诉对方，哎，我有些不舒服了，我需要跟你商讨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太好，等等。你发脾气去说，他接受到的是你那个脾气背后的攻击力，他就会害怕后面你再说什么他听不到了。另外一个，如果脾气实在来了，你要选择一个温和一点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哎，我把自己关房间里去，我去砸一下枕头，对着这个窗外吼一吼都可以。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你要找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而不是针对你的妻子。
7: 李女士，我们常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走到今天，你如此的纠结，既想离开这个男人，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家庭，这个

0: 结果也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充满着不情愿，随时都想走，除了你的丈夫不作为以外，包括他的姐姐带给你的那种压力也好，带给你的那种难受也好，其实当时你是对这段关系是很抗拒的，但是你当时为当断则断，那么你必然就得承受之后的乱上加乱的结果，包括后面还生了孩子，那么在这个家庭你已经越来越陷入其中了。如果说当时就离开了这段关系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副生活场景。刘先生在他这个家庭里面，他叫解宝男，实际上就是一个永远没有长大的男孩子。他是既是在姐姐的爱护底下长大的，也是在姐姐的控制底下长大的，所以说他很少在生活当中有他真正的自我，很多时候都是看姐姐。那么为什么后来跟姐姐有所疏远了，他仍然还是这副样子呢？其实说句实话，跟李女士你也分不开，他现在仍然是解宝男，只不过这个姐姐换了人了，换了你，你会对他提很多要求，那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来。所以说无形中李女士你是希望刘先生摆脱解宝男这个形象的，但最后呢，你又让他成为了一个新的解宝男，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摆脱了姐姐的影响以后你们仍然过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李女士你仍然还是因为过去的这种创伤怨气冲天，仍然对她还是要不停地要控制她，要改变她，很难改，因为她要摆脱那个解宝男的内心的这种困境本身就很困难，然后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管她，她怎么改变，她怎么长大，她长不大。而刘先生你必须要有意识的，你不是孩子了，你也不是过去那个姐姐眼皮底下的那个弟弟了，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丈夫，你是孩子的父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动的突破自己去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话，你永远是沉浸在被别人控制，然后你反控制啊，然后暴躁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你是永远不可能成长。
1: 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多子女家庭里面，姐姐对弟弟的帮助付出和干预往往会比较多，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建议做姐姐的和做弟弟的应该相互正确的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伏地魔这个事情呢是很伤人的，虽然兄弟姐妹亲情血浓于水，但也得有距离，也得有这个自己的空间。如果想继续过下去，二位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修改，去调整自己。如果再像来之前那样放任放养自己的状态，那么这段关系可能真的就无药可救了。
2: 调解现场的老师们纷纷指出，刘先生要自我成长，学会担当，而非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李女士也要调整跟丈夫的相处方式，少一些怨怼和怒气，平心静气地跟丈夫交流。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一次次家暴的伤害之后，李女士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了离婚。可是让她崩溃的是，她被告知根本离不了婚。
3: 这个婚姻吧，到今年29年了，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
2: 为了彻底远离家暴和家庭矛盾，李女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了她的出走之路。
3: 我就去青岛了1年多锻炼，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不想跟她回去了。
2: 而为了挽回离家的妻子，刘先生郑重签下承诺书，真心悔过，只求妻子回头，
4: 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
5: 对不起人家，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没有都兑现了。
3: 我觉得再试试，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2: 可等回来后，李女士才发现丈夫的句句承诺全是谎言，她又被骗了。
3: 我特别不满意，我高估了她了，非常失望。
6: 她间歇性的会改变，我妈妈她就是也是有希望又没希望。
2: 那么刘先生是真心悔改，还是只为骗李女士回归家庭呢？夫妻俩的结婚证到底是真是假？两人的这段关系又该何去何从？ 敬请关注明天。

0: 院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下集。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6: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7: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 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

0: 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承受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0: 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4: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5: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2: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4: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1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5: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哎，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很好，嗯，刘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常琪琪，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琪琪，你记住。
1: 以往一国，现往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

0: 我吊了他的胃口。
1: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0: 别着急呀、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1: 狡猾。
0: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1: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来，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哦哦，来了来了。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2: 苍天君，
3: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4: 对。
0: 苍田，说。 说什么密码？
4: 什么？
0: 对，说。
4: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好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这是什么呀？
1: 青铜蟒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累死我了，
1: 人送回去了，
0: 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0: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
1: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
0: 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何部长，你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先下发的密令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七五七七。
1: 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自的行动。没错。
2: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啊！告诉
1: 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川战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3: 略知一二。
2: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2: 嘿，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哎呀，小哥，上来。

0: 走。哎，没事。
1: 站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我们得更换躯解，
1: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大强，拉我！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
0: 大强，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别乱说。
0: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
0: 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用。 友，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

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就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我再上面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别慌，镇住劲。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哎，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3: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4: 好，
5: 消一下，消一下。

0: 将军，
1: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过来。
2: 将军，
3: 哪里？
2: 将军，让我进去。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少吃点。贵重，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哼，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
0: 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1: 高山君，这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山谷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嗨。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
1: 快点。
2: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2: 混蛋。

0: 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快走，
2: 走。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下山？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少点吃的喝水。着
0: 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3: 在干嘛？
0: 解手。
1: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跑了？
0: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他怎么尿？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我们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哎，跟上去，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打了！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大家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好，
8: 大家回去吧，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8: 哎，回去吧，
3: 对，是，
8: 回去吧，大家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9: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了？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9: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10: 融化在胸膛。
1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 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温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温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温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温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玉佩婷，
13: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7: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玉佩？
7: 什么
13: 文章？打的就是玉佩婷。玉佩婷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5: 报告长官，
16: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5: 守护杭州，
17: 三线加油加油！
2: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8: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7: 做得到！
2: 青年何为？
1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19: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潭炮台。
20: 航空中队迎敌，
21: 迎敌！
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2: 枭首
2: 人。
2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4: 中国
25: 无被俘之空军。
2: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她枪试试，她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她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她。
1: 现在呢？
0: 现在她是俘虏，她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她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她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着看着。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1: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快点，
2: 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4: 秀，来，给我歇会儿。
3: 你搞什么鬼？

0: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

0: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0: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0: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嗯，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你的刀齐了没有？你的刀齐了。很好。小叶君。
1: 嘿。嗯。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队长，
3: 周卫，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周天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
3: 奶奶，
4: 集合队伍，
0: 集合。
5: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5: 也许吧。
0: 走吧。
5: 究竟主力，我们要去哪里？
0: 储村。

0: 你什么人？丧门星。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旅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旅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旅团长死了，九井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

0: 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一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

0: 来啊，
1: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哦，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哦，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2: 哦。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
0: 传说中的马蹄筋。

0: 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为什么要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
0: 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
4: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5: 秦姐姐，你坐吧。
4: 坐吧。
2: 花生。
4: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4: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4: 嗯。
2: 来。
4: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0: 我现在只能对不住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1: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你说什么？水，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团长，
1: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1: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Yeah.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1: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作为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2: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

0: 国运昌雄，天皇万岁。
1: 刘将军，就等一下。

0: 关于消灭萨满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萨满星，我酒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又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萨满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2: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嗯，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磕磕背呀？多大也是你妹妹，
1: 再
0: 帮我转两圈。好，好，好，转两圈。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您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笑>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0: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1: 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
0: 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本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乔本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4: 融化在胸膛，
5: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6: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5: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6: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

0: 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他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宝珍记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 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 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

0: 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宝珍记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

0: 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5: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6: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

0: 野外和壶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所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华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6: 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7: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8: 什么意思？
7: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8: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惊动新四军呢？
7: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8: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7: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4: 祝统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5: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2: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石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6: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0: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2: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2: 是不是这样？
0: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2: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0: 顾长官的命令。
2: 什么命令？
0: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2: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0: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1: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
4: 是。
2: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2: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2: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2: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2: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如果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1: 你干什么？
0: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蝴蝶三个大队
0: 包抄袭击陈正武，
1: 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对付一个秦正武。不仅仅是一个秦正武，秦正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
0: 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4: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1: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0: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1: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0: 政委什么意思？
1: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0: 那必须得救啊！
1: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们必须慎重。
0: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1: 我的意思是，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0: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1: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
1: 凤琴，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老队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策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 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你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团长，电驴子，打不打？
0: 人上去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十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五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4: 修姑是个好战士，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5: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6: 支援他们，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7: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5: 啊，是吗？
6: 有这事儿？
7: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5: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营长别瞎咧咧了，闭嘴。
3: 跟得上吗？
8: 跟得上。
3: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阿尔法阵地，支持玉皇现在发挥子弹炮，上。
1: 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消化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头子，你带领一队人马到草坪后面去。赵经理，先挂。
4: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是。
3: 走。注意安全。
0: 是。
7: 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好。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3: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
2: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1: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2: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炸炮吧。加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2: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

0: 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

0: 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0: 要多少钱？
1: 不要紧。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4: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5: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6: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3: 绝，
5: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5: 测试才刚刚开始，
4: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9: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3: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0: 你永远都不会赢，
9: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3: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守护好身边的绿水青山，不只是守护好自然风光，更直接关系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品质。那我们该如何守护好生态资源，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百姓的好日子，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幸福的双向奔赴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桐木溪畔。按照法律规定，严禁非法进入。现在呢，我要通过身后的这条非游览路径来做个测试。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前方有一个监控探头。
2: 国家公园保护区域，严禁非法穿越，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1: 从我进入监控区域到系统发出劝离警告，全程不超过5秒钟，而继续深入5分钟内还会有无人机前来劝返。这就是刚刚上线的智管慧眼监控系统。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孕育5100多种珍贵物种。片区山林地形复杂，以往管护完全依赖徒步，山高林密，存在诸多巡查盲区。
3: 有些地形我们要做标记，要我们都走不出来。暑假期间所以人特别多，一手手一天的大量干粮在上面蹲守的。
0: 新上线的智管慧眼系统融入北斗导航技术，依托100多个高清探头和10台无人机，覆盖重点路段与进山入口，结合 AI 智能识别，人员进入保护区外围即可实时捕捉，秒级劝离。同时系统还可以锁定轨迹，预判路线，调度巡护力量，精准处置。
4: 我们这个片区小气候的情况是相对复杂的，通过我们现在的高清探头跟 AI 智能识别去结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人员的非法闯入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时间和天气对我们巡护人员的影响。
0: 武夷山之外，国省在鄱阳湖、九连山等地运用自组网、无人机集群等技术，构建起立体化防护网络。近两年，我省新增高等植物33种，脊椎动物2种，昆虫52种，大型真菌65种。江豚逐浪笠、飞鸟相鱼环的生态美景，成为绿色干坡的最好见证。而绿色也正悄悄融入城市肌理，落在百姓身边。
5: 云朵，我们出发啦
6: ！Go go go！
0: 一大早，黄建云就带着女儿出了门。这一次，他们要把家乡的心景挨个打卡一遍。
5: 我家小孩啊，这几年没在丰益逛过，这几年丰益的变化很大，所以特意趁着暑假安排这次行程。
0: 驱车几分钟，来到第一站界西湿地公园。刚一下车，孩子马上就被吸引住。
6: 哇，爸爸，这里的水好清澈啊！
7: 大家看我身后，草木郁郁葱葱，市民呢在悠闲的散步。可是几年前啊，这里还是另外一副模样，杂草丛生，是专门收集城区生活污水的排水渠。
0: 为了治理水环境，当地投入近2亿元，开展综合整治，打造大型人工湿地，用自然生态的办法净化污水。这里的每一株水草都是生态清洁工，它们层层过滤，步步净化，唤醒了水系的自净能力。昔日的臭水沟就这样蜕变成滋养城市的生态绿渗。
8: 投入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包括3个分散式污水站、一体化的应急处理微站、水草这些净化以后，达到了现在的3绿水标准。
5: 那位伯伯是以前我们家的邻居，是在河里打鱼的。
9: 我是在这里做了5、6年了，我工作是我把水面这个垃圾的你全部清干净了。你手机好，又发现风景又好，空气又好。
7: 那你们自己高兴吗？
9: 我们高兴了，各位看着看着呢，舒服一点。
0: 告别城区湿地，父女俩一路向山而行，奔赴分宜生态腹地大岗山。这里有10.6万亩山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3%，是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4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珍稀动植物在此安家。
1: 我们常态化的巡山护林，让山林得以休养生息。同步呢，我们持续开展补植复绿、水土治绿、河道清淤，然后常态化的保洁管护，这个溪水的水质大幅的提升。依托护林员日常网格化巡山排查，搭配监控探头、无人机空中巡查，实现山林、溪谷、瀑布、水源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牢牢地守住我们林区的生态。

0: 想见。
1: 山路蜿蜒，行至半山腰，一瀑山折的独特景致扑面而来，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四溅。
2: 我小时候来这里玩的时候，树木没这么茂密，现在绿植也越来越多了，水也越来越清了，旅客也越来越多了。
3: 在这绿色氧吧间呢，还藏有一处高产的油茶基地，1000多亩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亩产1000斤左右的茶果，效益可以达到200万元左右。这份亮眼的绿色产值背后呢，是一次生态觉醒。
4: 过去这片山呐、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而且土壤啊很贫瘠，种不了什么经济作物。看到这个山呐、荒废在这里啊，我们都很心痛。
1: 心痛就行动。当地请来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专家，选育适配高产优质的油茶品种，手把手教村民嫁接育苗、科学管护、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生态种植，既修复山地植被，锁住了水土，又培育出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5: 我们前山镇呢有40多户大规模种植油茶，现在山坡变绿了，土质变好了，种植的油茶好香，很好卖。
1: 白日尽览山水绿意，夜色邂逅人间烟火。伴着晚风，父女俩走进当地特色的电厂螺丝夜市，感受生态向好、城市提质带来的幸福滋味。
6: 今天爸爸带我看了好山好水，还去螺丝小镇吃了好多美味的吃的，今天我特别开心。
2: 一路看得见生态蜕变，也感受到生态好带来的生活暖意。绿水青山不仅是家乡最动人的底色，也是我们最踏实的幸福。
1: 在江西，这样的生态蝶变正在各地生根开花。萍乡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废弃矿山覆土植绿，为河流水库迁淤疏浚，系统修复生态伤疤，趟出了一条高质量转型的再生之路。抚州借助国家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优势，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康养，让好生态可量化、能增值。生态的变化不止重塑山水风貌、催生富民产业，更潜移默化改变着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护好绿水青山、做强绿色经济，到倡导低碳生活、普及绿色出行，江西把生态理念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让绿色底色惠及民生。
3: 我身旁的这些公交车呢，不烧油、不充电，加满氢气就能跑，它们就是氢燃料公交车，通过氢气化学反应发电驱车，而且唯一的排放物是水。
7: 你看，这就是氢能源公交车排出来的水，这水的话是非常的纯净的，无色无味，对大气一点污染都没有。
3: 要发车了，走，我们也去体验一下。从内部看啊，这辆公交车跟普通的公交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坐起来的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8: 坐得比较平稳，起步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前中后仰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个油味，很安静，坐得比较舒服一点。
1: 如今在九江，一辆辆氢燃料公交车正穿行于街头巷尾，线路贯通工业园区、居民小区和学校。
9: 驾轻也很快，驾一次大概10分钟可以跑300公里左右。
1: 氢能公交之外，我省还积极推广新能源公交、液化天然气公交。多元化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百姓出行品质，更助力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预计到2030年，我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70%。出行向绿，生产亦向绿。绿水青山不仅绘就生态底色，更催生出富民增收的发展动能，源源不断释放生态红利。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藏在身边点滴变化里。从守护山水生态的硬举措，到惠及民生福祉的软服务，江西持续深耕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同频共振，让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更具颜值、更有温度、更富活力。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我省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推动企业新品上市快一步，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加速升级。
1: 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公布，获奖成果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0: 面对倒飞虱等病虫害较重发生态势，各地运用科技手段，强化政策保障，全力守护秋粮丰产丰收。
1: 江西探索多元治理路径，整治高额彩礼，推动文明乡风浸润干破乡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创新平台是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以来，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从检测提速、研发加速到成果转化，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2: 前不久，全省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产品检测平台——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投入运行。首批电池样品从交接到完成挤压、过充、短路等系列测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3: 像模拟碰撞、外部火烧这些极限安全测试，我们都能做，而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全国通用、国际互认。
2: 江西作为全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以集聚从正负极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的锂电池生产企业近千家。此前，电池极限安全测试、国标全项检测等关键环节依赖外省机构，单次送检至少需要15天，检测慢一步，新品上市就要等一步。而建设这一平台，除了投入关键设备，还需取得国家资质，随时对标国际检测标准和海外贸易新规。为此，赣州市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南昌海关、省市共建这一国家级实验室，在设备投入、技术团队组建、资质申报等方面加速推进。
4: 于今年6月成功取得 CNAS 认可资质，可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子消费品、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各类新型电池检测认证。
2: 平台落地后，本地企业告别跨省送检，效果立竿见影。福能科技每千克500瓦时硫化物固态电池研发按下快进键，计划明年量产。
5: 运输费用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约10%的一个费用支出，可以缩短产品这个测试周期。

0: 助力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
1: 检测端堵点逐步疏通，研发端成果落地也在加速推进。今年，我省持续加大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投入，加快推进稀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争创硅基半导体、铜基新材料等领域国家级创新中心，着力构建实验室研发加中式孵化加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推动重点实验室科创成果高效转化。最近，南昌实验室与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攻关的一款芯片在南昌实现量产。该芯片采用金黄光无粉发光技术路线，为户外、医疗、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全新的健康照明解决方案。
2: 那依托南昌实验室的平台，当地政府为我们打通了产学研融合通道，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深挖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技术产业化规模，让前沿技术惠及更多领域、更多人群。
1: 眼下，一批高能级平台正成为产业链跃升的加速器。在上饶，国家高精密光学元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获批筹建，实现全省高端光学产业国字号检测平台零的突破。在鹰潭，世界铜都创新谷公共中式平台助力高端无氧铜材中式定型，企业仅用半年完成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目前，全省累计培育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0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平台赋能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9%。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极端尺度构件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3: 眼下正值中晚稻田间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稻飞虱等病虫害较重发生的态势，江西各地加大科技装备应用和政策保障力度，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 在丰城市石滩镇千亩晚稻示范片，省植保站工作人员正利用智能拍盘监测稻飞虱若虫，俯身制盘轻拍，白色盘面上瞬间落满害虫，拍照识别几秒后，数据同步至手机，
4: 快速的做到精准的一个识别，2秒钟完成一次采集，原来数一下可能要花2分钟。
5: 是啊。
1: 今年入夏后，台风降雨偏多，东南季风活跃，大量稻飞虱成虫趁势迁入，导致水稻病虫害较去年偏重。为精准监测，我省在各水稻主产区建立239个病虫害智能监测点，加大虫禽智能测报装备运用。
6: 这款 AI 眼镜往眼睛上一戴，边走边扫，稻子上的病斑、虫卵、缺素等症状，它一眼就能看穿。如何防治？该怎么配比？镜片上直接显示，就像我们身边随身携带了一位植保专家。
1: 地面有智能设备 AI 识虫，空中还有雷达哨兵。在万安县窑头镇善溪村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一部高约2米的毫米波昆虫雷达高空灯24小时不间断扫描，将肉眼看不见的空中威胁实时转化为屏幕上的预警地图，
7: 对半径2公里、高度1500米范围内的空中昆虫进行不间断的扫描，智能识别虫群，精准锁定虫群迁飞轨迹，提前7到10天发出预警，为农户赢得宝贵的备战窗口。
1: 为做好联防联控，全省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千亩展示区24个，辐射带动示范面积60万亩以上。 当前各地统筹中央救灾资金、秋粮一喷多促资金以及省级病虫害防控项目资金1.5亿元，集中用于中晚稻飞虱防控。
5: 特别提醒农户，稻飞虱这个弱虫比较

0: 小，它在这个水稻的基部，我们一定要扒开去看，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小虫子，这是防控的最好时机，一定要做好联防联控，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
2: 会议指出，要拧紧责任链条，保持整治硬攻势，确保工作标准不降、劲头不松、力度不减。要紧盯换届关键期，加力整治重点领域民生顽疾。要紧盯举报集中、关系网交织的重点人和久立未结案件，聚焦反复发生、涉及面广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树牢鲜明导向，树立先进典型，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3: 这两天，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赣州举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15个省自治区及9个重点市州的与会代表走进石城县，实地观摩交流经验，共商婚俗改革良策。
2: 在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一场接地气的快板表演石城免礼，生动展现了当地移风易俗的成果。作为请客不收礼新风发源地，长溪村曾深受人情攀比、高额彩礼困扰。如今，村里依托红白理事会，将减半宴席、低彩礼倡议写进村规民约，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治共管。
4: 看了石城的做法，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红白理事会、积分超市、道德红榜这些方式，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起来，啊，既接地气又有实效，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来到朱坑乡奥贝村，青年黄小勇正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主动减半婚事，把省下的钱投进农业产业园，如今产业红火，带动312户乡亲增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5: 这样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告诉大家，好日子不是要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在黑龙江也要多挖掘这样的身边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2: 走进秦江镇大佘村，一场客家婚俗展演敲锣打鼓开演。当地依托百亩荷花池和古戏台，打造婚俗展馆、婚书展陈、婚拍基地、婚戏展演、婚嫁剧目5-1场景，让彩礼在潜移默化中重归礼的本质。
6: 我觉得这种用古戏台演新戏、用老物件讲新事，这种因地制宜、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我觉得群众爱看，也从中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也能学到这个新的规矩和新的风俗。
2: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经验，鲜活的基层实践让全国观摩代表学有所获、言有所悟。不止在石城，江西移风易俗、婚俑改革工作全面铺开，100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专项治理实施细则，让文明乡风扎根赣婆大地，润泽千里乡野。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丰城市紧盯养老、乡村道路等城乡公共服务短板，学查改一体推进，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7: 中午时分，丰城市张巷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里饭菜飘香，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安心用餐。全新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贴心的服务，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8: 好像开开心过一年，快快乐乐过一年。
7: 而在过去，丰城市乡镇公办养老站点布局分散，设施老旧，护理人员短缺，专业化、标准化服务水平偏低。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推进小规模养老站点撤并整合，集约资源，建成运行了一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来了个全方位升级。
9: 这房子新的水，特别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饮食搞得好，现在这个是条件好噻。
7: 目前，丰城市已经把全市29家布局零散的公办敬老院整合成15家标准化养老服务机构。等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宜昌符合当地实际的标准化养老服务网络就将全面铺开。
10: 我们还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

0: 的引进和培训，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享受到暖心、安心、舒心的养老服务。
1: 守好家门口养老幸福的同时，丰城市还持续畅通群众脚底下的出行路。目前丰城市已经新改建农村公路16.1公里，完成8座危桥改造升级，剩下的危桥改造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不仅路修好了，当地还根据群众需求优化农村客运线路，翻新乡村候车站点，让大家出门更安全更方便。
2: 我们将抓好民生领域问题集中整治，把就业、托育、就医、养老等每一项民生工程扎实扎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
3: 共青城市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赋能城市平安。
4: 前不久，外卖骑手袁七七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醉酒老人倒在路边，他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通过城市安全之光小程序一键定位上报，一直守护到民警赶来处置完毕，才匆匆赶往下一单送餐点。
5: 加入这个安全之光，我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外卖员，也是城市治理的一份子。
4: 像袁七七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共青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地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引导他们参与安全宣传、日常巡查和秩序维护。
6: 如果涉及是公安类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及其处置；如果是非公安类的，我们根据吹哨报道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治理。
4: 为激发参与热情，当地还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有效上报隐患或协助处置，可兑换健康体检、技能培训和生活用品等福利。
7: 之前我们跑单的时候呢，在路上呢碰到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树木倒塌呀、路面积水啊，还有车辆占道啊，各方面我们就拿着手机拍下来，是吧？上报一下。我觉得这个平台很不错，既然能守护我们自己的城市，还能兑换小福利。
4: 目前，共青城市已有1746名安全志愿者在平台注册，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一条条配送出行路线变成基层治理的流动观察线，守护着城市平安。
8: 武汉、兰州相隔千里，有一对江西乐安县的姐弟，却在两地医院旁边都开了一家爱心厨房，免费让异地看病的家属做口热乎饭。
9: 先说说兰州这家，临近中午，小屋灶台就忙开了，饭菜香喷喷的。主人叫陈岩，自己就是个肾癌患者。他为啥要做这个？其实是接了弟弟的班。2024年，弟弟陈生陪妻子在武汉看病，吃过不少吃饭难、做饭难的苦头。今年3月，他干脆在武汉弄了个光明爱心小屋。弟弟这一善举触动了姐姐陈岩。今年5月，他拿出20000多块，在兰州的一家医院附近租下一间小房间，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都配齐。刚开始没人知道，他就到医院门口举牌子招呼。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到现在两地厨房已经接待了1000000个家庭。天南海北的家属在这儿不仅能做口家乡味，还能歇歇脚、说说话，大家互相宽宽心，像家里人一样。爱心会传染，不少好心人开始自发送米送油。陈岩现在还试着做免费送餐，把这些捐来的米面做成熟饭，直接送到有需要的病人手上。
10: 爱心小屋就像自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米、有面、有油，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就买些菜就行了，能省一笔开销。来了互相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情也好了，
11: 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癌症患者。患者的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只要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姐弟俩一直会把这个光明爱心小屋开办下去，去陪伴更多的异地就医的家属度过这个难关。我相信为别人撑起一把伞，终究会成为自己的光。
8: 一间厨房，两座城市，温暖了上千个在异乡求医的家庭。人世间最难得的善意，就是自己灵。

0: 过雨还想着给别人撑伞，陈岩姐弟俩相隔千里，接力做同一件好事，用一把灶火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凡人微光聚在一起，就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份温暖值得一直传递下去。来看一组廉颇快讯。
1: 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对比、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 九江市柴桑区检验检测中心近日获得北斗导航产品 CMA 资质认定证书，成为江西首家具备北斗导航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可为省内及周边地区相关企业提供服务。
2: 江西运动员张可一以13秒30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栏冠军，刷新个人成绩和赛会纪录。 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复活赛近日在鹰潭开赛，来自全国的45支代表队、452名武术运动员参赛，赛事涵盖拳术、短器械等5个类别项目，将持续到8月29日。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日评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虽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到它的残涡环流影响，我省南部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暴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到夜间仍要注意防范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来扰。我们重点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它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环流影响，28号到29号，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同时全省风力有所增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瑞昌多云，26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8度；工青城多云，27到35度；桂溪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乐平多云，26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德兴多云，26到36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6到35度；樟树多云，26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吉安阴，26到31度。井冈山雷阵雨转阴，21到26度；新干阴，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瑞金雷阵雨，24到34度。

0: 龙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

0: 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昨晚商洛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比基尼计划的核心就是把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第二个阶段就是把苏联人拉下水，在青城挑起美苏冲突。玛格丽特号的袭击和商洛路军火库的爆炸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2: 美苏正在秘密谈判，要是玛格丽特现在被炸，美国海军肯定暴跳如雷。
1: 华盛顿右翼的力量不容小觑，
2: 说不定真的成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借口。还好正义没有成功。
1: 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他一定还有后招。
3: That's all we have. The remote model is identical to Margaret.
4: 是Nanjing responding to our demands.
5: 俞北平 received an order that Qingcheng City must restore order with 3 days.
6: 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起来。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而且
7: 共党级别很高。
8: 女婿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6: 我们已经没有了转换的余地。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军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潭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笑
0: 少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3: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4: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7: 潮来了，快上来呀！
18: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7: 上岸。

0: 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0: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

0: 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

0: 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

0: 为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 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

0: 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被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混账！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等会儿一爆炸，就灭口。怎么灭？借刀杀人呗，这种破事儿，让美国人来干。到底怎么回事？
1: 发射器准备好了吗？在哪儿？交给何参议。等一断电，你就引爆，然后把发射器扔进配电房。 只要联络官进了配电房，这件事儿就是他干的，一举坐实了玛格丽特号爆炸和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
2: 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1: 怎么了？
2: 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晚。如果这事儿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在青城打响。

0: 静静，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别慌，有痕迹呢。
0: 这是我从局里老师卫生拆下来的，有局里的编号。
2: 哎，李莎，来不及等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等在晚报的第四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3: 待遇补回来了吗？
2: 已经在你包里了。
4: 想办法给你配套。
5: 什么？
4: 哎 ，Let's go。Shoot。
6: 我就扫了个码，
7: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9: 艾绒经络拍。
10: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6: 大家一起来吧，
17: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怎么回事？
1: 沙漠龙军火库的爆炸波及了周围的街道，死了好多百姓。
2: 可是我们也是受害者，赶紧被司令部的陈学明打电话，让他们来处理。Yes, sir。Go back, go back。
3: 我们是一个正在圣战边缘上的民族，我们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自由，而美国人，他们在支持一个反动腐朽的政府，他们挑动内战，欺压人民。美国政府一贯干涉中国内政，贩卖军火，挑动内战，证据确凿。商洛路的军火库就是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铁证。

这屋子当时是谢楠给我准备的，一直没有用过，很安全。外边很热闹，昨晚商洛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美军在爆炸案的现场发现了吴坤才的痕迹。安德森是怎么判断的？
1: 他认为这是约翰的重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把吴坤才搞成共产党，太拙劣了，根本就不像正义的手笔。你觉得背后还有阴谋？
0: 比基尼计划的核心，就是把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第二个阶段。 就是把苏联人拉下水，在清城挑起美苏冲突。玛格丽特号的袭击和上路路军火库的爆炸，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美苏正在秘密谈判，要是玛格丽特现在被炸，美国海军肯定暴跳如雷。
0: 华盛顿右翼的力量不容小觑，
1: 说不定真的成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借口。还好正义没有成功。
0: 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 他一定还有后招。下一
1: 步我们怎么办？
0: 以不变应万变。现在全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我军在东北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华东、华北都在酝酿决战，黑索金设备要尽快的运出去，送到解放区的兵工厂。这些情况你都清楚，具体怎么操作，听上级的指示。
1: 嗯。

这20年了，我一直都以为你们不在人世了。这有个小礼物送给你。 莎莎，对不起。

0: 女主人，发现你是我的生身父亲的时候，我非常意外。
1: 莎莎，
0: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父亲，妈妈为了把我和哥哥养大，20年一个肉都没有吃过。她走的时候，身上只有80斤，这些是你不会懂的。 20年里，你是国民党的高官女婿，你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日子。你的生活，我也不能理解。之前我们的交集是因为工作，以后我们的交集也是工作。
1: 莎莎，
0: 我会扮演好我的角色，履行好我的职责。这些请您放心。还有。 以后别叫我莎莎，我听了觉得心里不舒服。

0: 青城的近况你了解吗？
1: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做饭补补衣裳，联勤部门不就是干这个吗？
0: 这可不行啊，青城的危机太严重了。你看看这个，美国人乱了，青城乱了，青城特调局也乱得够呛。你怎么想？
1: 郑毅这个人我了解，忠诚，也很有能力。
0: 事实并非如此啊。当初派他到青城，一方面是想让他完成比基尼计划，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从侧面考察一下卫兵。

0: 您让我来，应该早有想法了吧？还不成熟。第一阶段，约翰案的失败，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的局面比约翰案要严重得多。东北战场失利，我们已经拿不出什么筹码跟美国人谈了。
1: 第二阶段，不是保密局已经介入了吗？这事儿应该去问毛局长。
0: 事已至此，先不谈这些。你要做好准备，回来救火。
1: 救什么火？怎么救？
0: 主要是两件事。一件事，青城乱局必须立即结束。 萎缩发来急电，严令动乱形势不得扩大。青城是华北重镇，战略枢纽，不能乱。另一件事，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下来。你要给我一句话。
1: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
0: 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
1: 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而且共党级别很高。你需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0: 我只是提出问题，具体答案还是要靠你们。现在我还给不出答案。那好，先不谈这些。但不管怎么样，倾城的事，我们必须给美国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袭击玛格丽特号和商洛路军火库爆炸。
1: 责任太大，我们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北平和正义都是党国之精英，武昌首义以来，我们牺牲太多的人才了，不能再让年轻人去替我们背黑锅呀！
0: 空谈没用，怎么收场？
1: 2个礼拜，我相信北平和正义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
0: 2个礼拜一过，这大事就没法收场，这个责任谁负啊？
1: 一个中将的脑袋会比2个上校的脑袋更会令美国人满意吧？行，让你重回国防部。这样安排也好，将来牺牲一个国防部的中将。 更能体现国父之诚意。

0: 这次清朝跟往常不同，闹得好很难收场。
1: 警备司令部那边怎么样？
0: 陈雪明也接到了南京的命令。
1: 解铃还需系铃人。

0: 这里谁负责？
1: 我是教务处主任李思维，有什么事跟我说。
2: 有确凿情报，有人在校园内先动先着，制造暴乱，我要抓捕。
1: 学校是自由精神传播之处，独立人格养成之地，谁都可以进去，唯有强权不可入内。
3: 混蛋，打倒邹正！

0: 教务主任。
1: 是我。
0: 学校不是法外之地，教育也不是挡箭牌，你身为教务主任，纵容共党玩忽职守，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1: 保护学生教师天职，你们要想进去，从我身上撵过去。
2: 打倒特务政府！

0: 太乱了。警备司令部能不能收场？
1: 不能也得能。美国人已经下了诏令，南京扛不住，下了死命令。吴坤才怎么样？
0: 都单独了，开始还有些怨气，最后坤才兄还是以大局为重。
1: 那就好，党国会记住他所受的委屈。
0: 你下决心了？
1: 这不是下决心的问题，俞北平已经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有个消息你可能还不知道，听作已经官复原职，调回国防部。
0: 看来南京方面对我们已经失去信心了，这是要收摊的信号吧？
1: 如果我们收不了摊，下半辈子不是在国民党的牢里，就是在共产党的牢。
0: 头上顶着达摩克里斯之剑，能留个全尸就不错了。
1: 不过还有一招险棋。
0: 都到这会儿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
2: 已经办妥了。
3: 名单上的人都抓到了吗？
2: 抓了一半，跑了一半。
3: 名单上有没有个叫池又一的？别让他跑
4: 了，少废话，押上去，快！
2: 没有。
4: 四哥，别带走，别那么多废话。
1: 你知道南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
0: 当然是希望美国人留下来，这也是南京方面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比基尼的前后两阶段，目的就在这儿。
1: 我有个想法，跟现在的做法是反着的。要想留住美国人，就得先把他们赶走。
0: 怎么说？
1: 南京现在就是个黄脸婆，

0: 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夜不归宿，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这个丈夫就是美国人，你越求着他，他就越不着家。你只有把他赶出家门闹离婚，他才能知道你的价值。
1: 可这么一闹，不正好让丈夫借坡下驴，走得更了无牵挂了？
0: 所以得先让美国人明白，他们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靠山。只要美国人屁股一挪，苏联人就会坐进来。要想打赢共产党，苏联人也完全有可能为我所用。
1: 这个理由很难让美国人信服啊。
0: 国家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美国人如果真的放弃南京，我们就只剩下苏联了。为了达此目的，苏联人就算是魔鬼，南京也会跟他打交道。你看看，现在的社会舆论对我们很有利，没有人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一走，我们就转手把清城送给苏联人，以此来换取他们阻止共军南下入关。
1: 有道理。这种局面下，这种说法谁都会信。
0: 一旦华北华东落入苏俄势力范围，远东的战略平衡就打破了，华盛顿绝不可能接受这种二战后的战略格局。这就是美国人的软肋。
1: 深谋远虑，想当年李鸿章的一致一意就是这个思路。
0: 这做法也有风险，拿捏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1: 你设计的比基尼的第二阶段原本是安全的，炸黑做经商，两头下钩，制造苏联人支持共产党袭击美军的继承事实，挑起美苏冲突的可能性。这个方案本来走得好好的，玛格丽特和军火库一炸基本上就搞成了，可这条路被俞北平给堵得死死的。
0: 他不让我过初一，我们也不让他过十五。要想在俞北平的后院打进一颗钉子，徐丹妮是突破口。
1: 徐小姐不过是有些左倾，我看没什么大用了。
0: 俞北平现在最想抓的人就是吴坤才，我们就送他一条捷径，让他查，把线索做在徐丹妮身上，只要他查下去就必定中计。
1: 那就得下点功夫了。
0: 我们也得有翻船的准备，一旦徐文正牺牲你我，让俞北平掌控清城大局，我们得有后手。让江平控制住徐丹妮，
2: 也好随时掌握俞北平的动态，眼下的学潮是个机会。
1: 好，我去执行。
0: 我已经让宋强去了，让他跟着警备司令部一起行动。
3: 走。

0: 石先生，用这种方法请你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时局艰难，大家多体谅吧。
1: 你们也就会干这个，绑架、暗杀，这流氓政治吗？希望
0: 石先生不要计较，把您请来，是政府想让你替国家出点力。你
1: 开玩笑吗？我一个堂堂国立大学的教授。
2: 特务服，胡说八道！行了。

0: 只要你答应，一切都好商量。你只要一点头，大家都省事儿。
1: 会教书的，
0: 能干什么呀？会干别的。哎呀，特调局的办法很多。 你再养程家，对你可没什么好处啊！准备吧。

先生，你看看这个东西，德国进口的，纳粹专用，专门用它对付犹太。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它吧。

0: 招险棋跟以往所有的计划都不同，不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
1: 把我们自己架到火炉上烤。
0: 我们要制造南京正在跟苏联人谈判的假象，只要苏联人一答应阻止中共南下，我们就牺牲美国人的利益，跟苏联人签协议。
1: 这个计划可真是胆大包天的。
0: 没错，万一失败了，恐怕你我都得搭进去了。

0: 下去。
1: 是。
2: 冯组长，郑组长有请。
0: 人到了。
3: 怎么样了？
4: 这家伙挺犟的。
3: 这点小事儿还拿不下。
4: 现在年代不同了，十年前拿下个读书人费不了什么事儿。眼下眼看共军要得势，这些文人的骨头都硬起来了。
3: 功臣为下，功勋为上，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0: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
0: 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融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喂，
1: 丹尼跑了，什么跑了？他留张纸条在枕头下面，张妈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的。
0: 都写了些什么？他
1: 说他不会回来了，却很远的地方，让我不要挂念他，不要担心他。你说怎么办呀？
0: 请被司令部来电话通报情况，确认徐小姐失踪了。他们在徐校中的线人报告，一批激进的学生获悉了警备司令部的抓捕名单，他们联系了共党。 决定逃往贡区，徐小姐很可能就在这批学生当中。Hello,
2: I just received a call from Qingcheng City. They say Miss Xu is missing.
3: What?
2: Well, they call us because they want us to go over there and search for them over by Wharf 3. You know, we gotta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into the U.S. Navy's defense area. You can go and get Charlie and bring him along with you.
3: Yes, sir.
4: 李主任，陈雪明抓到了几个学生，都是准备去贡区的。
5: 招供出了几个地点是中港七号码头。去七号码头。是。这个你收好。这是什么？给组织的重要情报。交给我保管。我跟金平之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放在你这儿安全。您放心。
6: 可能是路过，你还是小心点儿。我去看看，如果是特务，我就把他们引开。
5: 带你。
7: 我就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融经贸拍，潮牌免费领。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 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8: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艾绒经络拍，潮牌免费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哎，把这一。

0: 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超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9: 上岸，危险！
8: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0: 这个机位必打卡。
8: 好了，
10: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2: 这可小众秘境，
13: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4: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8: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5: 平南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6: 南京陷落，
1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3: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24: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5: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政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4: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7: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7: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7: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7: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怎么样了？这家伙挺犟的，这点小事儿还拿不下。现在年代不同了，10年前拿下个读书人，费不了什么事儿。眼下眼看共军要得势，这些文人的骨头都硬起来了。
1: 功臣为下，功勋为上，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0: 独裁！
1: 反对独裁！
2: 跟紧点，
0: 打倒超政府！
2: 注意拍着脚步，
1: 打倒超政府！
0: 释放被捕学生！
3: 您好，请问您喝点什么？
4: 两杯咖啡。
3: 好。

0: 你还别说，你看我这小鼻子一垫还挺帅。
1: 哎，你小子没有打着苏联翻译的旗号到处招蜂惹蝶吧？
0: 别扯淡了，还招蜂惹蝶，你看这牙一亲嘴准掉。
1: 想的倒是蛮周到的。
0: 哎呀，我说啊，咱这局里的人呢、啊、都是狗眼看人低，说我小贩不靠谱。我哪点不靠谱啊？可清商局要论脑子好，您肯定是第一，下面就得说我小贩。
2: 先生，您的咖啡。
0: Thank you。
2: 不客气。
1: 行，越来越有洋人的范儿。
0: 必须的。
1: 那些照片我会交到美国人的手里，这样美国人才能相信我不跟才是受了苏联人的指使。
0: 对，郑东阳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还有，过些日子你会和一个南京来的高级参谋见面。
0: 怎么又把南京扯进来？
1: 真正要让美国人相信的是南京已经甩掉了他们，转而和苏联人合作。
0: 不就是走个过场吗？这郑督察也是弄这么大动静，大惊小怪的。

池先生。池先生。

0: 看清楚了吧，带走，
1: 走，走，走。

1: 先生，你要是不答应，十分钟以后就枪毙他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呢？太无耻了！
2: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算时间了啊！算了。
3: 他不是说我们无耻吗？我们就不跟他算时间了。
4: 你们俩
3: 现在就去把事干了，一走点儿。
2: 是。
0: 你们要让我干什么？
3: 池先生，这就对了。我们不会让你干什么，都是你能干的事儿。
4: 一会儿你们送池先生回去。
2: 是。
5: 徐小姐的性子还挺烈啊。
2: 她就是傻。
5: 年轻人看不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正常。
2: 联络官比她大不了几岁，成熟得多。
5: 林联络官的家庭情况跟徐小姐不同，她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我听说你跟联络官的哥哥林冲是军校的同学。
5: 嗯，我们是把兄弟。
2: 林冲这个人怎么样？
5: 五原大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班阻击了日军一个中队。是援虎将。
2: 他们兄妹关系好吗？
5: 小的时候不太清楚，但是在军校，林冲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他妹妹的来信。后来我到了青城局负责日伪的情报工作，邂逅了林联络官，才知道他们兄妹的关系有多好，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2: 他们的父母还健在吗？
5: 他们的父亲我听说在北伐时是个军官，后来为党国捐躯了。母亲在七七事变之前就病故了，两位老人都不在了。于主任，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2: 你现在对联络官还有想法吗？
5: 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6: The guy from Special Research Bureau, he said, Wu Kuncai finally appears.
7: Have they been arrested?
6: They said the two sneaked into the march when the capital's operation started. Mission failed.
7: They ran away?
6: Yes.
7: It's very unclear, but it seems familiar.
6: I look at it very carefully.Is it not from proper angle? So it's hard to tell.
8: It seems like a Tata.
7: Yeah, it does. Get all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Russian negotiating team into my office right now, please. Thank you.
6: Is it related to Soviet negotiating team?
7: I'm not sure.
8: Here's the report.
7: Thank you. That's all. You think this is him?
6: Li Kefu. I think the whole team is gone.
7: Yeah, I also doubt it.
9: 他们不仅敢冲进学校抓学生，连池先生都敢伤害。
10: 池先生社会声望这么高，他们就算再黑也不敢扣住不放。
9: 看来学校咱们是待不下去了。他们手里有个黑名单，他们在按着名单抓人。你们俩也在上面。
11: 现在你们很危险，不能坐以待毙啊。
9: 池先生，你有什么办法？
11: 我有一条线索可以到解放区去，还是走吧。啊，把黑名单上同学都召集起来。
9: 这可能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12: 太难受了，我先清醒清醒。

0: 活干得漂亮，咱得犒劳犒劳自己。
1: 副主任，这么大一个计划，如果要成功了，咱俩可就成党国的大英雄了。
2: 别得意的太早，我的心可一直在悬着呢。这事关系到咱俩的生死，不是闹着玩的。
1: 不就是蒙一美国人吗？怎么关系到咱俩的生死？
0: 来，你喝一个。大凡，你想想，约翰谁是替罪羊？蒋维民死了，玛格丽特号的男子。张炳坤是替罪羊，也死了。现在又新起一个案子，谁会是替罪羊？谁会死？
1: 不会吧？郑督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吴主任，大哥，看在兄弟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您一定要救救兄弟，求您了。
0: 范儿啊，这事儿啊特别简单，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把假扮苏联翻译的证据全都留下来，将来有一天你往正义的面前一摊，他敢害你吗？
1: 这哪有证据啊？
3: 哎，
0: 你是怎么假扮苏联翻译的？
1: 说这个，
0: 你只要把化妆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不就是证明吗？
1: 高，对呀，您看啊，特别简单。
3: 别动，
0: 我去拿相机。

0: 想喝点什么吗？没有。你见过这个人吗？你们什么人？青城特调局办案，你们要配合一下。这人下午刚来过，就坐那个位子。
1: 和他在一起的人是谁？一个40来岁的汉子，头发有点灰白，长得倒还挺精神。
0: 那边是吧？
1: 对。
2: 孙德利的监控位置应该就在那里，会是李和夫本人。
3: 李和夫的相貌很有特点，回去让技术处放大底片再确认吧。
1: 好，谢谢啊，
3: 北平，正要找你，来。

0: 和吴坤才接头的人很可能是他。这是什么人？这个人叫李可夫，是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我们倒排了这一段吴坤才的活动记录，发现他昨天下午两次进入梧州大酒店。我拿着照片去饭店核实过了，逝者指认吴坤才两次进入的都是412房间，给他开门的是达旦人。
1: 我父亲的预感终于应验了，正义并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在继续往前推进他的比基尼第二阶段。这个李可夫和吴坤才的接头，一定是他新布下的棋局，目的依然是想把吴坤才的行动和苏联人勾连起来。那么，这个所谓的李可夫就一定是假的。
2: 怎么样了？怎么，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3: 都安排好了，11个人。
2: 很好。 明天一定要带上你的姘头，把这个放到他包里。别这么不耐烦，明天你带着他，别直接去码头，早有的出门，先到3号码头旁边的旧仓库，理由你自己找，明白了吗？
4: 你跟我说一下。
2: 我先走了。
4: 石先生。
2: 我先走了。
4: 石先生。 回来了，他们打你了？我去先生家看过了，连师母和彤彤都不在了，我还以为他们也被特务抓走了。
3: 师母没事，你不用太担心。
4: 太黑暗了。 他们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3: 我们去那边说。
4: 石先生，特务是不会收手的，他们肯定还会继续抓人的。
3: 我知道。
4: 我听说他们手上有个黑名单，金平之和兵若的名字都在上面，你得替他们想想办法。
3: 我刚才见过他们了，我们。 明天就离开京城。现在全城都封锁了，怎么出得去啊？我有一个线索，可以到解放区去，那边有人接应我们。
4: 那刚才是不是组织上的人来找你的？
3: 石先生，这次你一定要带我走。
4: 这次行动很危险，你就不要参加了。不，这和我个人的情感没有关系。 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你要帮我。我父亲是个大特务，如果途中遇见什么状况的话，也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3: 好吧，那明天上午你到码头的旧仓库来找我。
4: 好。
5: 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抓人？我们是准备。 等他们俩接头以后再一起抓，没想到行动开始以后正好碰到那个学生游行，这吴坤才也是个老奸巨猾，发现我们后直接钻到人群里去了，就找不着了。这次行动失败，我负责任。Anderson，
6: 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关于这个和吴坤才接头的人，你们有线索吗？
7: 这是一个新冒出来的线索，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5: 我有一个疑问，孙队长，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袭击玛格丽特号的？
7: 女主人，这是什么意思？
5: 你不觉得孙队长到达的时间特别巧吗？不像是去阻止袭击，倒像是专门去灭口的。女主任，这个情况是有案可查的，绝没有蹊跷。我们发现黑市上这个刀疤脸在搞黑索金，我们就一直查下去了，结果发现。
7: 码头附近的海面上有漂浮物，当时我们联想到黑索金的爆炸威力，也估计到美军的安全，就果断开枪了。
8: 当时是你开的枪，这次吴坤才又是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的，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7: 于主任，你要这么说，我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楚。
9: 北平，你的结论是什么？
10: 谈不上什么结论，是个猜测。
7: 猜测也说什么，启发一下大家的思路。
8: 我的看法，猜测。
0: 参与玛格丽特号袭击和商洛路军火库爆炸案的

0: 全权委托给了你，让我去处理学潮，平息动乱。
1: 措辞很严厉，只给了我两个礼拜时间。
0: 看这电报的意思，我过去干扰了你的工作。
1: 这你就想多了，清晨局现在焦头烂额，能置身事外是对你好。
0: 行吧，那追查吴根才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
2: 怎么才回来呀？吃饭了吗？
3: 还没呢。那你呢？
2: 楼上呢。
3: 我带你吃饭。
2: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间了，不肯下来。
4: 我去叫他。

0: 这孩子，听说你们今天去学校抓人了。京城的学潮闹得这么严重，南京下了禁令，我们能怎么办？
1: 特务冲进学校，毕竟不是什么……
0: 你就别胡说了，丹尼的脑子已经够乱的了。
1: 我们吃饭吧，不等他了。
0: 有个好事儿，听做官府原职了。
1: 听座的意思，对我们很不利啊！将来万一受不了他，他预备瓶自杀没事。有一层意思你没看出来，听座心里还是防着他。把他调开，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容行事。
2: 话是这么说，最后还是说服前去。
1: 我收到了密电，郑次长和听座都下令，必须严查内鬼。 遥报发射器是谁放到了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壁橱里，这条线不能松。最后，于北平脱不了干系。
0: 可这密坤一死，这就成了无头案了。
1: 明天发生的事儿，一定能把他引出来。他盯上吴坤才，就已经失策了。
0: 东西都已经交给池友一了吧？放心吧，都办妥了。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什么差错。我核实了每一个细节，全部都到位了。一定要确保东西最后落到安德森手上。明天一早，池友一会把徐丹妮带到三号码头救仓库。陈雪明会进入学校二次抓捕共党学生。这个时候，只要他们发现名单上的学生都跑了，就会牵扯出徐丹妮。我担心的。
1: 还是安德森，不用担心他。真正的要害是在下一步。你安排的南京少校怎么样？
0: 都安排好了。
1: 叫什么名字？

0: 孙女，我把饭给你拿来了。孙女，
1: 五哥，我已经躺下了。

0: 没想到你是个这么会撒谎的人。不管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总得吃饭吧？
1: 这个家里我真的住不下去了。
0: 胡说！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是我们的女儿，这是不能改变的。
1: 不一定。
0: 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们不谈这个，你先吃饭。

0: 我查过了，池又一不在那个黑名单上，你放心吧。
1: 你还说不在？他都已经被打成那样了，你还在骗我？
0: 当时局面很乱，出点差错难免的。
1: 爸。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一任务的完成，从现在算起，大概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我父亲心里清楚，他此刻依然不被南京信任。外公的电报是在为正义争取时间，而我父亲却对正义的底牌一无所知。正义一旦成功，必定反过手来，重启对美军港口俱乐部中遥报发射器来历的调查。那样我父亲就面临着任务失败和身份暴露的双重风险。他必须在正义翻开底牌之前抓到吴坤才，彻底打乱正义的部署。

0: 哎，丹妮，干嘛去啊？啊，我今天学校郊游，我来不及了嘛。那也要吃完早餐啊，快点回来。
1: 我真来不及了，妈，你别耽误我时间了。
0: 来不及也得吃饭，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张妈，给倒杯牛奶。
2: 小姐，
0: 慢点喝，早点回家啊！你爸爸这两天心情不好，你不要招惹他。
2: 我走了。

0: 这一定是有人做的，要不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干净？
1: 共产党的人简直是无孔不入。也许我们的抓捕名单早就露底了。
2: 主任，有个特别情况。
0: 说，
1: 于北平的千金很有可能跟他们一起跑了。
0: 许丹妮，
1: 对，是从一个说漏嘴的学生那儿听到的。
0: 这得通知一下于北平，那可是他的心头肉啊。
1: 是。

0: 孙德利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他咬死了跟吴坤才毫无关系，全都是那天供述的情况，别无隐情。
1: 你下午安排个时间，我自己问问他。
0: 好。
1: 还有那个李可夫，有消息吗？
2: 还没有，跟吴坤才见面以后就隐匿了。
0: 五洲大酒店的这条线索你要再追一追，这个人干系重大，务必抓到。
2: 是。

0: 喂，
1: 丹尼跑了，什么跑了？他留张纸条在枕头下面，张妈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的。
0: 都写了些什么？他说他不会回来了，去很远的地方，让我不要挂念他，不要担心他。你说怎么办呀？你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找。江明，马上过来。
2: 李主任，
1: 李主任，警备司令部陈学明主任刚刚来了电话。
2: 什么情况？
1: 陈学明按计划进学校，对攻打学生进行24小时抓捕，没想到得到一个情况，徐小姐跟攻打学生一起跑了。陈学明那边还有什么线索？陈学明听说徐小姐也可能牵扯其中，立刻亲自带队封锁了车站跟码头。
3: 太太，我帮您去倒杯热水。
4: 我不要热水，张妈，给我把那个药拿来，第一个抽屉里面，
3: 红色药瓶。好。
0: 警备司令部来电话通报情况，确认徐小姐失踪了。他们在学校中的线人报告，一批激进的学生获悉了警备司令部的抓捕名单，
3: 他们联系了共党，决定逃往共区。徐小姐很可能就在这批学生当中。还有什么线索？车站码头都封锁了，唯一有个漏洞，3号码头。 临近美军警戒区，学生们一旦听到风声，跑进了美军警戒区，我们没法进去抓人。
5: 就是这一片区域有2.7平方公里，里边有不少废弃的仓库，不好找。
0: 你给安德森打个电话，让他们配合一下。
6: 是。
5: 你跟我去学校。
7: You called for me, sir.
8: Hello. I just received a call from Ching Chong City. They say Miss Xu is missing.
7: What?
8: Oh, they say that she might have ran over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area with a Professor Chu.
7: I have to check that with the Special Research Bureau.
8: Well, they call us because they want us to go over there and search for them over by Wharf 3. You know, we gotta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into the U.S. Navy's defense area. You can go and get Charlie and bring him along with you.
7: Yes, sir.

0: 李主任，陈雪明抓到了几个学生，都是准备去共区的，招供出了几个地点是中港七号码头。
1: 去七号码头。
0: 是。

0: 早上没吃早饭吗？吃一口。丹妮啊，由于你父亲的身份，你的事情我还没跟他们说，到了点儿我就去跟他们接头，你自己上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在船上再见。
1: 石先生，麻烦你了。
0: 哎，是委屈你了。
1: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去解放区。
0: 共产党是很看重出身，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你的表现。别担心，同学们会接受你的。这个你收好。
1: 这是什么？
0: 给组织的重要情报。
1: 交给我保管。
0: 我跟金平之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放在你这儿安全。
1: 您放心。
0: 丹妮。有一句话，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记着。如果我还能有选择，我一定不会让你冒任何风险。
1: 等我们到了解放区，就再也不分开。
0: 好。

0: I found something here now!
1: Where?
2: Someone's been here before.

0: 拐带徐小姐，你这不是找死吗？别以为你不开口，就拿你没有办法。进来的人一开始都不开口，那又怎么样？后来不都说了，从这里出去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开了口的，肯合作的。 还有一种就是此人，你自己选吧。你们特务不都是这些手段吗？手段？我劝池先生就别硬撑着了，你会后悔的。你们控制得了肉体，控制不了精神的。
1: 有料吗？池先生说他是有骨气的。把大灯关了。
0: 是。
1: 池先生是社会名流，该给的待遇要给。 第一次见面，幸会。我叫于北平，是徐丹妮的父亲。你要带我的女儿去投奔共产党，这让我受到很大的伤害。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个。
2: 在这屋子里头谈什么，不是你说了算吗？
1: 我当然知道他是无辜的，我还要提醒你。
2: 他是在为你扛罪。共产党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所有追求自由的人都是同志。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丹尼没关系。我告诉你，京城现在已经全面封锁。 购买船票、车票都要出示特调局的批准件儿。船票是谁给你的？说。
2: 我要说了，你能把丹尼放了吗？可以。
1: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人，他给过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把钥匙。
2: 哪里的钥匙？
1: 三号码头船坞候车室里面的钥匙，那里面装着船票。
2: 你没有跟这个人接触过吗？
1: 没有。

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0: 你这是何必呢？我就是想让你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我欺负的。
1: 行了，别逞强了。你爸爸呀，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真要是过堂审问，岂不就是五个钟头？全身捆绑，电流刺激，高瓦数强光照射，还有一些你闻所未闻的。你觉得你能扛得过哪一样？你就别在这瞎折腾了。

0: 太太身子不好，早点歇息。先生和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1: 我再等等，你不用管我了。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嘞。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1: 刚才进来那位客人，他在哪个房间？
0: 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他的房间号。2888。
1: 谢谢。

0: 严罗关呢？安德森，
1: 那个苏联翻译，
2: 好了，
0: 他嘴里有东西，快开嘴！
2: 他把重要情报吃进去了。郑督察，事关重大，这让我们要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调查。安德森。这个人是我们局里的参议，你这么做会让我很为难。
0: 可卿和我们掌握的苏联间谍秘密接触，自杀身亡，情况极为可疑。
2: 这也是我们局的判断，等情况调查清楚后，我们会给美方一个交代。
0: 马尔格套遇袭和上路路军火库爆炸，塞班总部严令侦破，这是我们的重要线索，而且现场是炼罗罐发现的，我们有权利直接介入调查。
2: 如果你执意要带走，我们要派观察员跟着。
3: 这可以。
2: 陈处长，这案子你全程跟踪。
4: 是。
0: OK, take the body away for autopsy right away.

制旅大，美国早有准备。基于全球军事布局需要，白吉尔将军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声明，美军绝不撤离青城，是与青城共存亡，并以此维持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对苏俄的军事。青城是华北优良军港，军事设施完备，战略位置重要。美国在青城的军事存在，不仅可以辐射山东半岛全境，而且足以钳制黄海，进而制衡苏俄，遏制全球赤化。

留给我的那些信，我都已经看了。很可惜，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太短。我明白，你这次走，不单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我。你不愿意看到我备受煎熬，在我的这辈子，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怎么心里烦啊？
8: 您不烦吗？女儿闹出这种事儿要投共，让我这个特调局长怎么干？
7: 现在亲共是潮流，年轻人都想左倾，很时髦。
8: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手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呢？
7: 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8: 安妮，现在说还来得及。要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只要回到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
9: 共党的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的？
10: 说，
8: 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能混过去。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她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11: 余北平，你是个父亲吗？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7: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这一头总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3: 来挑战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7: 林冲造反，
14: 有违军令者杀。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7: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5: 你永远都不会赢，
7: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4: 环环圈套，招招致命。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6: 报告长官，
10: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6: 守护杭州，
14: 三星加入战斗。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6: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4: 做到。
4: 青年何为？
1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18: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9: 航空中队迎敌！
20: 迎敌！
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1: 笑
4: 声人。
22: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3: 中国
24: 无被俘之空军。
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两场婚礼同一个新娘，一场在山东，一场在浙江，相差不过一个月。
1: 看看新娘好不好？
2: 好。
0: 两个新郎都以为自己娶到了真爱，直到一条语音发过来，孩子叫爸爸，背景里却冒出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3: 我会让孩子叫爸爸，叫爸爸。然后我想想不对的。
0: 他到底有几个丈夫？最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结局？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两场婚礼，同一个新娘。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老话说得好啊，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它不从这盘古开天地说起啊，就从一段我们听起来特别温馨的语音说起。
5: 爸爸叫爸爸，
6: 爸爸
5: 叫爸爸，
7: 爹爹，爹爹，
6: 爸爸，
7: 那。
4: 您听听，一个小孩在喊爸爸，奶声奶气的，多温馨呢，多治愈啊。可收到这段语音的男人呢，却听得后背直发凉，因为他听出里头啊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也在逗孩子喊爸爸。他当场就懵了，啊，我是他老公，那电话那头叫孩子叫爸爸的男人又是谁呢？这声爸爸到底是喊给谁的？
3: 旁边有个男的声音。
7: 爹爹，爹
3: 爹，都是让孩子叫爸爸，叫爸爸。然后我想想不对的。
4: 说话的这男子呢，叫李文龙，是在上海开民宿的浙江商人，40多岁了，事业嘛小有成就。跟他发语音的这个女人呢，叫林欢欢，俩人呢是办了婚礼，摆了酒席，拍了婚纱照，连对方的父母都见过，喝过茶的这个关系。可就是这么一对夫妻，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有了，就是没领到那张法律承认的小红本。李文龙呢一直觉得哪儿不对味儿，但是又说不上来，直到这段语音像一根针啊，把他心里头那个充满幸福的气球啊给彻底戳破了。
8: 内心的种种疑问之下，那一天孩子的那一声爸爸就可能成为就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4: 李文龙这回没有再犯糊涂，他悄悄地找了律师，动用关系查了林欢欢的这个户籍信息。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嘛，好家伙，结果真是把他给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他的感觉没错，这女人啊确实有大问题。她早在2017年就结过婚了，丈夫嘛另有其人。合着他李文龙辛辛苦苦当了3年的这个编外人员，还是个男二号。李文龙气不过，立马就报案了。可是警察一查嘛，竟然又关联出了一个叫赵鑫的受害者。据说呢，也是被那个林欢欢骗了。得，这男三号也浮出水面了。等这两位受害者一碰头，再一合计，这信息一对，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更令他们感到难以接受的事实，简直就是把这两个人摁在地上反复的摩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2021年国庆节，山东赵鑫和林欢欢的这个婚礼，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1: 每走一步，说出新娘的好，比如温柔、善良、大方啊，夸夸新娘，好不好？
2: 好，
1: 迈出你人生的第一步，
2: 贤惠。
4: 啊，赵鑫嘛，笑得合不拢嘴，憋了半天夸新娘的贤惠。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实诚人，可是这个婚礼嘛也有遗憾，新娘的父母没来，只来了个叫小敏的朋友。赵鑫心里头嘛有点打鼓，但是想着林欢欢说肚子里头有孕啊，来日方长，这也就忍了。他以为真心能换真心，结果真心换来什么呢？换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这头刚散伙，那头啊又开席了。这是2021年11月，浙江李文龙和林欢欢的婚礼。 李文龙呢比林欢欢大十几岁，民宿老板，出手那叫一个阔绰，婚礼嘛办的是热热闹闹，林欢欢的父母也来了，至少李文龙以为那是他的父母啊，88000的彩礼一分没少，全是真金白银。李文龙呢是那种事业有成但是感情经历相对简单的人，40多岁的人了，遇到一个愿意跟他结婚生子的女人，那真的是捧在手里头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恨不能把心都掏出来给他。
3: 想想我是差不多要结婚了，他没有孩子呢，我想这两个需求呢都碰到了。
4: 您注意到没有啊，两场婚礼前后相差仅一个月，新娘嘛是同一个人，新郎互相不认识，天各一方。林欢欢这姑娘厉害在哪儿啊，她不玩虚的，玩的是沉浸式体验。两个男人都以为自个儿是她生命中的唯一，其实她早就给自己规划好了日程表，时间地点人物精准排班，绝不会穿帮。据赵鑫说呀，他是在2021年2月，和网恋女友林欢欢从虚拟世界走到现实了。赵鑫呢是个程序员，老实巴交的，典型的理工男，代码嘛写得好，感情上却是一张白纸。为了林欢欢，从北京辞职搬到上海，每天上下班通勤2-3个小时，风雨无阻。这叫什么呀？这叫为爱奔赴，可惜奔赴的方向错了，一头扎进了沼泽地。
8: 男方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的嘉定，那么我们嫌疑人呢，他是在这个奉贤和崇明，包括浦东他都待的，然后所以他们在路途上其实是有点距离，他们过的是一种周末夫妻式的生活。
4: 2021年6月，林欢欢告诉赵鑫自个儿怀孕了，赵鑫父母一听呢高兴坏了，特意跑到上海见了未来的儿媳和他的父母，双方商定11假期在山东办婚礼。前头也说了，婚礼当天林欢欢的父母没来，理由是什么呢？忙，走不开，
8: 说我的父母对你不满意，有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俩是闹过一次分手的。
4: 可是想到她怀着孩子，赵鑫呢就把这口气儿给咽下去了。后来呢，她催着去领证，林欢欢总是推脱，她说自己啊欠了债，是失信人员，领证呢会连累这个赵鑫。听听啊，多么体贴的理由啊！我不跟你领证，那是为了保护你，不想拖累你。这话说出来，哪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不感动啊？至于孩子上户口，林欢欢说单身母亲也能办，不让赵鑫操心。赵鑫就信了，心里头呢可能还觉得这姑娘真独立真懂事儿。可是没过多久，林欢欢那态度就变了，爱答不理的，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9: 10月份办完酒席，12月份基本上分开了，中间偶尔见了几面屈指可数，后来就不欢而散。
4: 可要说真的是不欢而散吧，林欢欢肚子里有他的孩子，赵鑫呢心里头这个坎儿过不去，还是放不下，
9: 一直有这个牵绊，然后就一直给他说那个我付抚养费。
4: 一个男人分手了还惦记着给抚养费，这心得有多放不下呀，多老实巴交。赵鑫嘛以为自己在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其实他只是在给一个巨大的谎言持续输血，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一个骗子的日常开销。那么李文龙那边呢，他和林欢欢是怎么认识的？据说是2021年5月，也是差不多时候的事儿。那个时候呢，他开民宿，林欢欢要租仓库，一切吧就那么巧合。
3: 他开宠物店了，也没结婚，然后就说对方认识一下。当时印象，你们说的人也挺开朗的。
4: 李文龙40多岁还没成家，家里头催婚也催得紧，俩人这感情嘛迅速升温，干柴烈火。
8: 认识之后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关系，然后又同居了，就觉得特别靠谱。
4: 李文龙呢满心憧憬，还租了别墅当爱巢，两个人的关系啊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李文龙的父母呢也从浙江赶过来，想跟林欢欢的父母商量婚事。但是第一次见面，林欢欢的父亲没出现。
3: 他说他父亲有战友过来了，去评价战友。
4: 这个理由听着是不是熟悉啊？跟赵鑫那边父母忙没有来参加婚礼简直是异曲同工啊。双方聊得很愉快，李文龙的父母就给了林欢欢88000的彩礼钱。之后呢，林欢欢就把李文龙拉进这个家庭聊天群，群里那个氛围嘛，那就是一个和谐啊。不过唯一的缺憾就是，当李文龙催着领证的时候，林欢欢总说没时间。林欢欢的父母呢，也在群里头给女儿的没时间领证打掩护。
8: 在群里，他妈妈就会营造一种自己的老年生活非常的丰富的情况。今天需要和同学出游，明天需要和爸爸去办事儿，然后就是各种行程非常忙，没有时间去帮他们见证。所以呢，这个领证要推迟，但是呢，也会告诉他我们是很支持你们的。
4: 你瞧，一家人态度这么好，这么通情达理，李文龙呢反倒不好意思催了。他想着反正婚礼都办了，酒席也摆了，婚纱照也拍了，早领晚领那还不都一样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于是这件事就一拖再拖。婚礼之后，李文龙全力支持林欢欢，帮他打理宠物店，支付租金水电。后来呢，生意不好做了，民宿经营啊出问题了，李文龙就回到浙江打工，收入锐减。
8: 离开上海的时候，自己经济上面其实并不是很宽裕，他在外地其实是在工地上工作的。
4: 就在这时候，林欢欢又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李文龙呢无法返回上海，心里面满是愧疚，觉得自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
8: 经常会说，老公我要申请一个这个可以吗，或者是老公宝宝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其实拿捏了这种男性对于妻子和孩子的这样一种关心。
3: 当时是觉得他们在那边一个人，奶奶也不在旁边，觉得挺对不起他们，很愧疚。我们谈谈要钱呢，我们尽量在这方面补偿一点。
4: 这招更高明，比直接伸手要钱高明100倍。我不直接要钱，我让你觉得你欠我的，你越愧疚给钱就越痛快，而且是毫无怨言。李文龙以为自个儿在弥补亏欠，其实是在填补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尽管没领证，他打工赚的钱呢，几乎每个月全都转给了林欢欢。2023年2月，林欢欢要生孩子了，李文龙呢想去医院陪产，可是林欢欢活不同意。
3: 他就说，那个医院里只能一个看护，他妈在这里呢，要换来换去麻烦。
4: 这话听着有道理吧？可是，一细想，如果真的只有一个看护，那也应该是我这个当爸爸的进去呀。可是李文龙愧疚啊，不敢多问，怕给辛苦的林欢欢添麻烦。啊，生完孩子之后，林欢欢经常发照片、视频，营造自个儿一个人带孩子是多么的辛苦。
8: 营造了一种就是她一个人在苦苦的怀孕，一个人在医院里面生孩子，包括一个人坐月子的这样各种这种可怜的这样一个情境，让被害人有更大的这样一种愧疚感，所以就更愿意经济上来继续去付出。
4: 看到此情此景，李文龙在浙江工地上就更加卖力的搬砖了，一把鼻涕一把泪，钱哗哗的就往上海转。可是他哪里知道啊，林欢欢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在带孩子，除了跟他同命相连的赵鑫啊，之前也说了，警察还查着林欢欢身边一直还有个合法丈夫，从2017年就领证了，2023年2月还跟他一起迎来了这个孩子。对，这孩子其实不是李文龙的，也不是赵鑫的，而是那个合法丈夫的。那么林欢欢

0: 这个合法丈夫到底是谁呀？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查到与两位受害者办了婚礼的林欢欢呢，其实早在2017年就跟别人领了证结了婚，她的合法丈夫叫程伟。在因涉嫌诈骗落网之后，林欢欢呢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表示，当时和程伟结婚是为了应付催婚的父母，俩人是假结婚，
2: 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然后只是为了应付父母，然后结了这个婚。
0: 听听，这叫什么话呀？拿婚姻当儿戏，拿法律当废纸，这已经不是感情问题了，这是三观不正。林欢欢说自个儿羡慕别人正常的婚恋，所以就想出来找真爱。于是呢，赵鑫就成了第一个真爱。可是当他发现赵鑫满足不了他的物质需求的时候，又搭上了更有钱的李文龙。
2: 就吵架了，吵了以后他又把我拉黑了，他也没跟我联系，我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0: 林欢欢没想到赵鑫对孩子念念不忘，这根风筝线他舍不得断，于是呢，他就一边花着李文龙的钱，一边用虚构的孩子吊着赵鑫的愧疚和那点可怜的抚养费。
3: 法治意识非常淡薄，就是把这些男性的这种有点当儿戏的感觉，印钞机一样，就是一个工具吧。
0: 但是撒的谎太多了，终究得去圆呢。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迟早得崩。2024年5月，林欢欢被赵鑫逼得没办法了，竟然带着自个儿和程伟的女儿去见赵鑫，当时那女儿才1岁多。而赵鑫以为2021年6月林欢欢就说怀孕了，那他这次见到的应该是快到3岁的儿子。
2: 我跟他说替他生了个男孩，结果我带着我女儿去，他也没有说，哎，怎么长得跟小姑娘一样。
0: 您听听，生个女儿你硬说是儿子，这胆子也太大了哈。赵鑫嘛是个 IT 直男不假，但是他不瞎呀，他当时心里头其实也犯嘀咕，因为这儿子长得也太清秀了，而且个头也不对，看起来比正常孩子矮很多。
4: 我怀疑小孩得了什么病，我还问他，就是是不是得了什么矮小子，对，不长个的。
0: 想想也是，1岁多的孩子跟快到3岁的孩子，那各方面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赵鑫的心里头的疑惑就越来越大，就提出想做个亲子鉴定。林欢欢听了之后啊，心慌得不行，但是表面上嘛，立刻使出了杀手锏，
3: 跟他控诉说：“我一个人怀孕呢，一个人带孩子呢，然后我对你怎么怎么样啊，对你多么的关心呢、啊？”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怀疑我，
0: 看吧，还是那一招，倒打一耙加道德绑架。明明是林欢欢骗人，结果他一哭诉，反倒显得赵鑫无情无义，不是个东西了。赵鑫心一软，又开始求和，觉得自个儿冤枉了人家，反反复复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说到这儿呢，还有个问题，我估计大家也都有个疑问哈，那就是林欢欢既然是为了应付父母才跟陈伟结的婚，那他面对赵鑫和李文龙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配合他演戏的父母啊？他们究竟是谁呀？
2: 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自己父母也出现不了，那我只能找演员，
3: 因为这个费用也比较高，一个群演这种扮演结婚父母的可能要3000块钱。
0: 3000块钱一个爹是3000块钱一个妈，甚至面对赵鑫和李文龙，林欢欢还雇了两波不同的演员，演了两对完全不同的父母，这操作简直就刷新我们对分身术的认知了。当然了，这里呢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演员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那是被骗了；如果知情却还配合演出，那他们很有可能也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从行业的长期健康的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有必要有一定相应的有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在合同中首先要明确不适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不能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0: 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林欢欢还表示，她原本是打算先和陈伟离婚，再和李文龙领证，她觉得自个儿是有计划的。
2: 在微信上也有跟我

0: 没孩子，而这个嘛，同样也是陈伟面临的问题。为了应付双方的父母，林欢欢和陈伟呢决定再合作一次，生个孩子交差。
1: 责怪或者是埋怨父母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也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反正当时就是你父母催婚我嘛，那么导致后续这个产生的这一系列的行为。
0: 而这个孩子正好被居心叵测的林欢欢用来吊着李文龙和赵鑫，他还想着继续演他的苦情戏，谁知道他随手发送的一段录音让整件事情彻底败露了。
2: 本来想让他开心一下的，然后我发给他了，发给他了以后呢，他听到里面有我爸的声音，他以为是别的男人的声音，所以他才会起疑心。
0: 这场闹剧落幕了，可留给我们的不该只是唏嘘。林欢欢把婚姻当生意，把感情当赌局，可是他算错了一点，谎言的利息终究是要用自由来偿还的。对李文龙和赵鑫而言，这场劫难嘛，也是一面镜子。爱情需要信任，但不能盲目；婚姻需要激情，但更需要理智。网络时代，人格屏幕，别让一时的温柔乡成为你终身的迷魂阵呐、啊！要记住哈，真正想和你共度余生的人，不会让你永远等在那张婚书上。连证都不敢领的人，凭什么说爱你一辈子？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是一妇女，没见过。
10: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1: 把玉佩玉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3: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玉佩婷，
1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4: 什么玉佩？什么臭蚊子？打的就是玉佩婷。玉佩婷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30年前李女士和刘先生竟然撮合相识，彼时刘先生刚离完婚，带着一个2岁的儿子。没结过婚的李女士刚一踏进婆家，就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1: 他们家庭特殊，他爸有病，他妈精神病了，他孩子那是有2岁左右，完了家里头可以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0: 一想到婚后不仅要照顾生病的公婆，还要当后妈，李女士当时就想走，可架不住婆家人好说歹说，她一心软就留了下来。她没想到正是她的心软让她往后的婚姻生活千疮百孔。
1: 我的半辈子的婚姻到最后发现是骗局，
0: 因为不仅姑姐们对她的承诺不作数，
1: 她两个姐姐就一口答应，她说那个孩子她养，不让我管。领结婚证之后，她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
0: 就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法保证，
1: 她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耳朵揪烂了。
0: 姑姐的欺凌让李女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是即便如此，刘先生不仅没有半点关心，还用拳头打碎了他对婚姻的最后一丝期待。
1: 他就是把我难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
2: 打的下手下得狠了，我一摔手谁知道也是轻重。
0: 这段婚姻走下来，李女士是越走越绝望，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李女士发现这段让她饱受磨难的婚姻居然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局。
1: 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结婚证是假的。因为她第一回结婚说那个媳妇卷她钱跑了，她第二回要是有真结婚证，她怕我给她离婚分她东西。
2: 不是假的，真的。
0: 婚姻走过了30个年头，夫妻俩为何突然要讨论起结婚证的真伪？又是什么原因让李女士决心远走他乡？
1: 我就去青岛了1年多锻炼。
3: 你是彻底放下的吗？
1: 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
0: 而在锻炼1年半以后，刘先生又向妻子保证了什么让李女士回心转意选择回来？
3: 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
2: 对不起人家，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
0: 李女士一回来才发现丈夫的承诺其实不过是又一个骗局，这一次她又被骗了。
1: 我特别不满意，我高估了她了，非常失望。
0: 那么刘先生是真心悔改还是一再欺骗？这段维系了30年的婚姻当真是一场骗局吗？在结婚证存疑的情况下，面对屡次让自己失望的丈夫，李女士会做出什么决定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我就想出去，到后来我出去打工，做了月嫂。第一，我想独立；第二，我想远离家暴和矛盾。因为处理不了，那一年我做月嫂不久，他完了从外头喝酒回家了。他说人家别的女人都在家伺候，老公伺候家人。就我的女人不在家伺候我，伺候别人家去了。他说你知道我这脸往哪搁吧，打的脸啪啪的。他这日子怎么过？我说我不出去打工，你们家姊妹们都说我在家享清福呢，我伺候这一大家子。我说我出外头我挣钱养活自己，这又像我出外头打工去了。我说我怎么做才对呢？他说这日子怎么法过，离吧。我说行。
3: 他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刘先生能理解吗？
2: 多挣钱呗。
3: 那他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太远了，跑的。
3: 他刚才讲他对于这一段生活，对于和你的关系他很难接受了，你完全不了解他有这个心态吗？
2: 我拿不了他的主意。
3: 在那个阶段你对你们俩的这个生活你满意吗？
2: 也有问题。
3: 你想过怎么解决吗？
2: 赔礼道歉哄呗。
3: 可是你跟他提过离婚呀。
2: 我没跟他提过离婚，80%-90%都是他说的。
1: 我们拿着结婚证到了民政局去离婚去了，人家们说我们结婚证无效，我们婚姻在这个当地呢是不合法的，想跟他解决婚姻关系解决不了，那结婚证没补办。
2: 真的呀，补办啥补办？结婚证假的，你身份证也是假的。
3: 为什么你们的结婚证是会是无效的？我没听明白。
1: 结婚登记处去问呢，我说我们的结婚证为啥无效？嗯，他说这个不是正规的，因为他第一回结婚说那个媳妇卷他钱跑了，他第二回要是有真结婚证，他怕我给他离婚分他东西。
3: 做假了？
1: 对，他姐姐的主意。
2: 不是假的，真的。他随便想说啥说啥，说
1: 吧。不是的，我到档案室去查起来，连档案都没有。
2: 有。
0: 对于结婚证的真实性，夫妻俩在现场争论不休。可不管真证也好，假证也罢，夫妻俩都意识到两个人的相处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段关系也早已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趁着女儿考上大学之际，李女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选择彻底远离，一走了之。
1: 女儿考入大学，我就去青岛了一年多锻炼，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也不想跟她回去了。
3: 就是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你是很难接受的，是吧？
1: 我不想这样继续，挺内耗。
0: 漂泊在外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女士一个人身处他乡，也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生活的并不轻松。而在夫妻分居的这段时间，刘先生也进行了自我反思。他虽然想找回妻子，却始终拉不下脸来。直到夫妻俩的女儿从中牵线搭桥，这段冷战了一年半的关系才真正迎来转机。
1: 后来完了，女儿吧给撮合，等到后来她就到青岛去接我去了。我说你接我回去，我有条件的。我说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她签字了，
3: 承诺书，真心想与妻子和好，现自愿承诺对妻子兑现下列条件：一、不办婚礼，经济补偿；不再家暴，不再冷战，主动沟通。主动疏远姐妹们，少来往或不来往，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多陪伴老婆孩子，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好好维护家庭和睦，往后余生善待妻子，直到终老。这个是刘先生自愿签的吗？
2: 为了让他回家，在青岛，他在那儿住套房，他实际上在那儿做月嫂打工呢，在那儿一年八万吧，我开车把他拉回来。
3: 一直都没有联系吗？
2: 没，
1: 因为他从青岛把我接回来那一下，他愿意签这个合同，也愿意就是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的补偿，我觉得再试试。
3: 从这个承诺书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呢？
1: 我看到了他愿意就是做出一些付出吧。
3: 他刚才也讲了，他是为了让你回家所以他签了。你为什么接受这份承诺书？对于你来讲能保证什么？
1: 第一是我们从一无所有，我给他一起借钱攒钱买车买房，我不甘心，净身出户的不应该是我。第二是我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给她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3: 所以你心里还并没有完全做分开这个决定。
1: 对，
3: 他那一年多在外，你怎么没想过打个电话呀，去联系联系啊，找一找他呀？
2: 有时候也打，有时候就骂开人了，一骂开人就不想打了。
3: 你也没想过亲自去找他？
2: 最后开车就跟青岛拉回来的。
3: 他不说是因为女儿劝了你吗？啊、哦，为什么女儿说了你就决定亲自前往呢？
2: 说通了嘛，让回了嘛，所以我就接她去。
3: 你心里想接她吗？
2: 想。
3: 所谓的这个承诺书啊，为什么在你看来只是为了接她回来？
2: 我又都兑现了回来。
3: 这么多条呢，全兑现了？
2: 差不多70%-80%都兑现了，要钱给钱。
1: 打对勾的兑现了，没打对勾的都没兑现。
3: 所以在你的感受里面只兑现了2.5条。
0: 从经济补偿到行为约束，刘先生自认为了挽回妻子，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李女士也觉得虽然结婚证是假的，但有了这份承诺书，就有了跟刘先生过下去的现实基础。既然承诺书已经签了，接下来就该执行了。没想到协议条款第一条

0: 不办婚礼首先就难住了刘先生。
1: 婚礼是补办了是吧？真的补办了？
2: 嗯，
3: 说是补办了，补办婚礼那天我特别不满意。补办婚礼的初衷目的就是，我为你家伺候他父母倒屎倒尿的伺候那么多年，帮你把孩子拉扯大了，你们家姊妹们不感恩不感谢就罢了，对我就这么多年，他起码得给我赔个礼道个歉是吧？咱们就和好了，把这些结都解开了。他说没问题，包给我了，你放心吧。随着到当天在饭店人都去了，他两个妹妹也去了，我一看他妹妹去了，我就站起来赶紧去迎接。哎呀，我说你俩来了，人家姊妹看我也没看也没搭理我，就是这样办的，啥也不是。
1: 你想要的不是说只是所谓的补办婚礼，
3: 对，我说
1: 你想要的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3: 对，
1: 大家把你这个人你的付出你的地位能够重新的让所有人看到，是吗？
3: 对，我说我为你家付出这么多年，我无怨无悔，但是你们家人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声感谢。 我说你姐妹对我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想不通。她说感谢，对你好怕你骄傲。
1: 刘先生真这么说的吗？
2: 没有，
1: 又是他编出来的话。
2: 嗯，
3: 他记性不好了，我一点都没忘，在我心里头每一次矛盾都像一块石头压了我这么多年。
2: 就照着婚纱像借着婚庆那个衣服摆了几桌，他说我现在马上就给订饭店，那提前跟饭店那儿订好的，提前好几天。
1: 一对结婚了快30年的夫妻突然要补办婚礼，为什么呀？没人问一问吗？
2: 忘了，对不起人家，再给人办一办。
1: 你所说的对不起人家是指哪方面对不起他？
2: 以前没办，这回给他办一下。
1: 你的对不起是我没有给过他婚礼这个仪式是吧？
2: 对，
1: 但他想要的那个对不起跟你这个对不起不是一个意思。
2: 我不会说。
3: 不是的，当初我跟他说，我说老公啊，跟你姊妹们这么多年这矛盾啊，我说借助这个婚礼咱们给化解了。
1: 他说要化解矛盾，你怎么做的呢？
2: 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还让我干啥呢？
1: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把人叫来。
2: 嗯，
1: 其他的也没办法了。
2: 有东西我能说啊，让人家给你赔礼道歉。
1: 李女士，你真觉得他能做得到吗？
3: 我高估了他了，他说没问题，他能做到，但是到后来就让他们来吃饭，非常失望。
0: 李女士想要的根本不是一个婚礼仪式，而是婆家人对她真正的接纳和认可。对于这一点，刘先生似懂非懂。最后婚礼仪式虽然办了，李女士这里显然不满意。既然丈夫不能对家中的姊妹做过多要求，李女士也看开了，只要丈夫刘先生能有所改变，真正关心她这个妻子，这段婚姻也能凑合过下去。可是李女士没想到，丈夫如今虽然签了保证书，嘴上说着要和好，可好不了几天又会打回原形。
3: 因为我在这个外地客户家，完了过年在人家家伺候月子了，
1: 嗯，
3: 伺候完了我回来了，回来路上地不平一个坑，脚一下崴了。我女儿说告诉我爸爸，我说不告诉他。我女儿不是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她就老发一些公众号让我女儿去应聘去面试。我女儿到最后催得没办法了，跟她说实话了，说我妈妈脚崴了，打的石膏呢，我先照顾我妈。她听说了，她就领着儿子到市里头看我去了，那一下我觉得挺感动的。这样完了，她就是一有时间了不忙了，她就过去看看我。我女儿完了到后来打工上半天班照顾我半天，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过视频呢，她说我明天我过去，我说哦，正好女儿明天休息一天不上班，你过来咱们到附近转一转去。她说哦行。我跟女儿两个等她一天，她到第二天也没去也没打电话。到这个睡觉前快9点了，我得问她一声，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说你昨天晚上给我们打视频说今天过来，那也没过来，我以为你忙着呢。没忙。我说那也不懂得打个电话给说一声呀，忘了。我说你真不是东西。他把我当成啥了吧，就是闲的不行了，想起我来了。他把他们姐姐妹妹排第一位，那个儿给他父母排第二位，亲戚朋友排

0: 排第三位，把我们家的事跟我排最后。
1: 刘先生是真的忘了吗？
2: 办事忙了，我们再给他打电话。
1: 他问起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表现得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呢？你是真的无所谓吗？
2: 不是，第二天我又赔礼道歉，完了之后去了又挨顿打。
0: 我是租的房子，人家那东西都老化了，那个水管一直就滴水。他出去上街买了个零件，把那个洗澡那个热水器给弄好了。我就生气，我没吃饭，我在那坐着呢。我说你弄完了，他说我说吃饭去吧。他说端过来跟你一块吃吧。我说我吃不下，你去吃吧，吃完再说。他到厨房吃饭去了。他吃完饭到外头抽烟去了。我说你先别抽烟了，咱们坐下聊聊吧。
1: 你想跟他聊什么呀？
0: 我问他因为啥不守信用，他不沟通。他说我先抽烟，我就没让抽烟。完了我就抓着他衣服，他就往外挣，挣他那个衣服就扯烂了。他就说我打他了。
3: 虽然两个人为了共同走下去都做了一些改变，可当真相处起来却还是过得拧巴而别扭。这些年来，夫妻俩除了暴力对抗，似乎找不到其他的相处方式。事到如今，不仅两人的怨气在持续累积，孩子在这个家也深受其苦。
0: 他每一次打我都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打我。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完了一直在提心吊胆当中长大的。
3: 那么成长在这样一个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家庭环境里，夫妻俩共同的女儿小刘会有什么感受呢？
4: 还是希望他们好好过，主要是我爸这面吧。总可沉默，然后就把我妈逼得要发疯。我妈一发疯，然后我爸也跟着发疯。
1: 你所讲的这种沉默，在生活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4: 就是经常性的就联系不着他，有时候他不爱回消息，我的消息也不回，我妈的消息也不回，就是我妈受不了我爸冷暴力也会发疯吧。
1: 爸爸好像理解不了这一点，
4: 我也不知道他为啥理解不了。
1: 妈妈讲的就是从大家庭那儿感受到的这些委屈，小刘你清楚吗？
4: 因为妈没有别人可以说，特别频繁的会跟我倾诉。
1: 就从你眼里观察到的啊，爸爸在你的姑姑们面前，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跟他们还是很亲近。
1: 那姑姑们对妈妈呢？
4: 对我妈妈态度很不好。
1: 你觉得爸爸在意这个问题吗？
4: 他就忽略。我爸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当没听过。
1: 能理解他这一种做法吗？
4: 不太理解。他现在也不是完全靠那些姑姑们了。他完全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爸爸比较传统，我感觉他家庭观念也挺重，但是不知道他是对哪个家庭观念重。他也管我和我哥哥，然后顾我那些姑姑们，就是对我妈这面不太管。然后我妈妈她好像也是有点舍不得这个家，觉得离婚不好。
1: 如果他们两个人要过下去相处下去，靠什么？
4: 靠我爸爸多联系吧。
1: 爸爸的调整有可能吗？
4: 他间歇性的会改变，可能就是改变个10天半个月，然后我又会长时间的冷战，然后再好几天，从我记事开始一直是这样。所以我妈妈她就是也是有希望又没希望，
2: 都互相给脾气，我也给脾气。
1: 除了所谓的把结婚证这个问题搞明白之外，你觉得你们还能过下去的基础是什么？
2: 为了孩子有个家，安全的家。
1: 如果不谈孩子，谈你们两个人呢？
2: 看他的表现了，不骂人，不打人就行。
0: 我想做个正常人，我这么大老远嫁给他，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我的付出总想得到认可，哪怕全天下人都不在乎我，我的男人看到我的辛苦付出就足够了，但是我看不到。
3: 女儿小刘认为，父母的关系要想缓和，首先要改变的是父亲。可目前刘先生间歇性的调整根本没法让李女士重拾婚姻的信心。那么在目前夫妻俩结婚证真实性还存疑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面对这段关系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刘鹏拿起了话筒，他告诉夫妻俩，除了要弄清结婚证的真假以外，他们如果继续生活下去，首先要多

0: 对方的心理需求。
1: 我现在问一下二位，你们能够和和睦睦的继续成为一家人的基础是什么？你们清楚了吗？你们的婚姻能继续维持下去，就是我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需要什么我能够达到，我能做好，我需要什么对方也能够明白，也能够回馈我，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你们能达到这一点吗？
2: 达不到。
1: 达不到。你知道李女士她需要什么吗？
3: 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所以我说，不管我们李女士她是说要去证实结婚证的真假也好，还是说要去补办婚礼也好，尤其是说补办婚礼这件事，她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婚礼这样的仪式呢？这个仪式是什么？就像李女士她说的，我要在婚礼上，我要能获得这些姐姐妹妹们对我的认可，她们要给我道个歉，这是她的心理的需求啊。可是你呢，刘先生，你给了她一个婚礼，那叫婚礼吗？那不过就是把几个亲戚朋友叫过来吃了个饭而已，你没有满足了她的需求。那同样的，我们李女士，你也没有满足到刘先生他的需求，他需要的是有人照顾他，他才有面子，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2: 我为了躲家暴出去打工了。
1: 所以你也没满足他的需求，这就是我给你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你们要去想能不能够让对方获得满足，我也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我的需求，你们想清楚这个问题。
4: 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你是当时去哪里查了你们的这个结婚档案呢？
2: 在我们市里头这个政府档案室。
4: 为什么是去你们市里的政府档案室？你们结婚的地方你不记得在哪儿了吗？
2: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家人知道，把我拉到很远的一个地方。
4: 刘先生啊，你之前应该是结过两次婚对吧？
3: 嗯。
4: 离婚都是在哪里办的？
3: 在水泥厂上。
4: 那你跟李女士的这次婚姻为什么不是在你们离婚地方办呢？
3: 有地方不好领证，那儿好领。
4: 我的判断是，我不觉得这个结婚一定是假的，我个人倾向于你们这个证是真的。因为我们国家在1994年这个2月份之后呢，就已经不承认事实婚姻了。就如果你们两个的证是假的话，那你们就意味着你们是什么关系呢？这几十年你们是一个同居关系，不是一个夫妻关系。那你说你现在没有这个手续怎么办呢？可以解决。第一个，你们户口本上登记你们是夫妻。第二个呢，当时这个辖区啊，就是你们去办结婚证的地方，你可以问清楚到底在哪里。那个地方比如说已经被裁撤了，或者说行政区划合并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正常裁撤或者合并之后，这些档案是要归拢的。你要搞清楚你的档案有可能在哪个地方，你可以去搞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能做得到，当当时给你们办证的这个机构给你们出个证明，再加上你们的户口本，你是可以补结婚证的。当然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也没关系，还有别的方法，那就是你们现在户口所在的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同意给你们看证明，那你也可以想办法去补结婚证，补了结婚证之后就证明你们多年的名分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为什么要办结婚登记？对于婚姻关系的认定，1994年2月1号之前，我们国家可以接受社会和群众对两个人的婚姻状态的认可，所以可以接受事实婚姻。1994年2月1号之后，无论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无论周边的群众是怎么看待这两个人的状态，无论社会上是认为他们是不是婚姻关系，一律以国家登记为准，不再承认事实婚姻。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意味着如果你们现在手上的那张结婚证在现在的婚姻登记的管理部门或者档案部门是没有你们的婚姻登记资料的，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登记部门就可以认定为你们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当然有的人会说我手上有个证，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证的真与假，但至少在目前你们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认为你们两个人之间不具有婚姻关系，因为没有婚姻登记资料可供查询，那么我只能认为这个结婚证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有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很重要，有婚姻关系就意味着双方之间是夫妻，可以相互有继承的权利，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二位就是同居关系。

0: 同居关系相互之间就只有共有财产的分割的权利，而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这是有重大的本质差别的。如果你们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下去，我建议你们去补办一个结婚登记，这样将来处理你们的事情，名也正，言也顺，无论是合还是分。第二个问题，这个李女士，我看到了那份承诺书，你那个承诺书上的十多个条款是你自己写的吗？
1: 是我拟定的。
0: 那么既然厂商的先生签了这份承诺书，也应该是自觉自愿签的，并且签了之后你也履行了其中的一部分条款，大概履行的程度在50%以下，30%以上。但对于承诺书中的其他的条款，我个人觉得刘先生大概处于一个知错就改，改了再犯，犯了再改，这么样一个循环的状态，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对于你的婚姻，对于你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二位共同表达了一个愿望，为了让孩子更好，你们选择可以尝试的继续再过下去，那么也就是你们还是有和好的一个基础的，既然有，我们就试着往下走一走，看看该如何调整改变自己，让对方能够再接纳自己。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告诉夫妻俩，结婚证是夫妻俩继续共同生活的重要前提，如果当前结婚证真实性存疑，要尽快补办并申领新的结婚证。而针对目前夫妻俩的相处难题，观察员廖喜玉在密室中劝解李女士，要放下过去的心结，用平和的态度跟丈夫相处。
3: 你们两个这种相处模式，不要说伤害你自己，他也受伤害，你们两个的现在一定要停止内耗，所以过去的事就要翻篇放下来，可以吧？
1: 我们最难的就是他不会跟我好好沟通，
3: 有时好好沟通是吧，不争不吵不打不闹，
1: 我就错误地认为他家又穷，比我家条件差，又是离过婚的，他肯定会好好对待我的，我就错误。
3: 这个男人脾气很暴躁，他也很自卑，他始终觉得他要靠他的姐姐，本来你家姐姐帮了你，你跟他的关系应该就是还蛮和睦，最起码不会发展到打架，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老公就出面了，你不要掺和进去，你的方式方法不对。
2: 观察员廖喜玉建议李女士要改变处事方式，学会尽量避免冲突。而在密室另一边，陈兴东老师告诉刘先生，要接住妻子的坏情绪，帮妻子解开心结。
4: 你承不承认，就是当初，就是你老婆到你家来，你姐姐对她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承认吗？
3: 确实啊，
4: 你也承认你自己确实也没有作为，
3: 没作为。
4: 你对你老婆的这个伤害是其实是很大的。你有没有真真切切的跟你老婆道过歉？
3: 道过歉，有啥用？完了，你骂我，我毛了，我打。打完你打我一会儿，一生气还手，这是成家暴了。我打人家了，我跑了，人家先跑冷战。
4: 你不要以为你很冤枉，他会这样的攻击你，这也是你当初没有做对造成的结果。不管他怎么生气，不管他怎么发火，不管他怎么动手，你都要脸皮厚的接受。你可以躲一下，但是你不能离家出走十来天，不行。第二步就是，你还要去多关心他。你要去弥补对他原来过去的那种缺失，去体贴他，让他感觉到，哎，这个男人对我是有爱的，那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忘记过去的那种伤痛。
2: 除了帮助妻子消除曾经的伤痛，修复夫妻感情，陈老师还提醒刘先生要配合妻子尽早补办结婚证。
4: 就是，假如说你们那个结婚那个证哈有瑕疵的话，你还是要努力的去配合他去补办。要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亮亮堂堂的，不要搞得有阴影，堂堂正正的合法的结婚证，那么我们的关系也要堂堂正正的去修复它，是这样吧？
3: 行，我开的工资对吧，5000工资，四个租两套房，女儿租一套房，她租一套房，
4: 租房的钱都是你出？
3: 我出。
4: 一年大概多少钱？
3: 20000多吧。女儿的生活费一个月2000，她要1000，我能开5000块钱就没了，我只能是外头跑车挣点钱。
4: 在经济付出方面，我觉得你做的还是不错的。
2: 刘先生告诉陈老师，作为丈夫，他在家庭中该承担的责任一样没少。而在密室另一边，李女士的心里还有一块心病。
1: 她凡事都

0: 不瞒着我，他现在他给儿买房也没告诉我啊。现在我们家啊，就是住那一套房，户主是他，我俩住这套房啊，现在就过户到女儿的名下，这样对两个孩子也公平。
1: 那么，对于这个要求，刘先生会接受吗？历史回来，再揭晓。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经过密室之后现在有什么想法。
3: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啊，先不办结婚证，过两天完了看啥情况，把我房子过户给那儿托上，完了再给他们一个月1000来块钱生活费。
0: 你的辛苦我也知道，我自己舍不得穿舍不得用的东西我都给你买了，我也希望我的付出你能看见，你的付出我早看见了。他这回来从头到尾的衣服是我给他买的，就是他一个月给我断粮了，我知道他抽烟好咳嗽，在这个坐高铁不能抽烟的，我来时候给他拿了一瓶含片，我家里头备的含片。
3: 我以后好好的挣钱给你花，是吧？
0: 我希望你不要动不动歪消失、断联、冷暴力。
3: 哦，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骂人了，骂人比啥都强，我都能达到，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4: 不是所有的婚姻里都有爱情，但是。至少经过这20多年的婚姻，你们之间应该有亲情，我们为了亲情也应该可以值得尝试继续走下去。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不再针锋相对，他们选择相互靠近，彼此扶持。诚然，一纸结婚证不仅代表着婚姻的合法性，也是一段婚姻开始的神圣象征。而夫妻俩过去30年的生活，正如这张存疑的结婚证一样，徒有形式。在本该充满温情的家里，不该充斥着暴力、争吵和冷战。希望两人补办结婚证之后，刘先生能如他所言，给妻子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肩膀和安稳的家庭港湾。林女士也要学会从过去30年的伤痛中走出来，学会信任丈夫，和刘先生共同开启崭新的生活。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创新平台是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以来，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从检测提速、研发加速到成果转化，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1: 前不久，全省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产品检测平台——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投入运行。首批电池样品从交接到完成挤压、过充、短路等系列测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2: 像模拟碰撞、外部火烧这些极限安全测试，我们都能做，而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全国通用、国际互认。
1: 江西作为全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以集聚从正负极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的锂电池生产企业近千家。此前，电池极限安全测试、国标全项检测等关键环节依赖外省机构，单次送检至少需要15天，检测慢一步，新品上市就要等一步。而建设这一平台，除了投入关键设备，还需取得国家资质，随时对标国际检测标准和海外贸易新规。为此，赣州市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南昌海关省市共建这一国家级实验室，在设备投入、技术团队组建、资质申报等方面加速推进。
3: 于今年6月成功取得 CNAS 认可资质，可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子消费品、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各类新型电池检测认证。
1: 平台落地后，本地企业告别跨省送检，效果立竿见影。福能科技每千克500瓦时硫化物固态电池研发按下快进键，计划明年量产。
4: 运输费用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约10%的一个费用支出，可以缩短产品这个测试周期，助力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
1: 检测端堵点逐步疏通，研发端成果落地也在加速推进。今年，我省持续加大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投入，加快推进稀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争创硅基半导体、铜基新材料等领域国家级创新中心，着力构建实验室研发加中始孵化加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推动重点实验室科创成果高效转化。最近，南昌实验室与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攻关的一款芯片在南昌实现量产。该芯片采用金黄光无粉发光技术路线，为户外、医疗、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全新的健康照明解决方案。
5: 那依托南昌实验室的平台，当地政府为我们打通了产学研融合通道，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深挖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技术产业化规模，让全研技术汇集更多领域、更多人群。
1: 眼下，一批高能级平台正成为产业链跃升的加速器。在上饶，国家高精密光学元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获批筹建，实现全省高端光学产业国字号检测平台零的突破。在鹰潭，世界铜都创新谷公共中试平台助力高端无氧铜材中试定型，企业仅用半年完成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目前，全省累计培育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0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平台赋能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9%。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2026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万广明出席。他说，各地要以督察为抓手，检视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要对照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清单，强化闭环督察，要坚持客观公正，严守廉洁底线，要强化协同配合，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位。
0: 眼下正值中晚稻田间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稻飞虱等病虫害较重发生的态势，江西各地加大科技装备应用和政策保障力度，为秋粮丰收奠。

0: 定坚实基础。
1: 在丰城市石滩镇千亩晚稻示范片，省植保站工作人员正利用智能拍盘监测稻飞虱若虫，俯身制盘轻拍，白色盘面上瞬间落满害虫，拍照识别几秒后，数据同步至手机，
2: 快速的做到精准的一个识别，两秒钟完成一次采集，原来数一下可能要花两分钟。
1: 今年入夏后，台风降雨偏多，东南季风活跃，大量稻飞虱成虫趁势迁入，导致水稻病虫害较去年偏重。为精准监测，我省在各水稻主产区建立239个病虫害智能监测点，加大虫禽智能测报装备运用。
3: 这款 AI 眼镜往眼睛上一戴，边走边扫，稻子上的病斑、虫卵、缺素等症状，它一眼就能看穿。如何防治？该怎么配比？镜片上直接显示，就像我们身边随身携带了一位植保专家。
1: 地面有智能设备 AI 识虫，空中还有雷达哨兵。在万安县窑头镇善溪村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一部高约2米的毫米波昆虫雷达高空灯24小时不间断扫描，将肉眼看不见的空中威胁实时转化为屏幕上的预警地图，
4: 对半径2公里、高度1500米范围内的空中昆虫进行不间断的扫描，智能识别虫群，精准锁定虫群迁飞轨迹，提前7到10天发出预警，为农户赢得宝贵的备战窗口。
1: 为做好联防联控，全省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千亩展示区24个，辐射带动示范面积60万亩以上。当前各地统筹中央救灾资金、秋粮一喷多促资金以及省级病虫害防控项目资金1.5亿元，集中用于中晚稻稻飞虱防控。
2: 特别提醒农户，稻飞虱这个若虫比较小，它在这个水稻的基部，我们一定要扒开去看，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小虫子，这是防控的最好时机，一定要做好联防联控，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 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极端尺度构件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0: 这两天，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赣州举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15个省自治区及9个重点市州的与会代表走进石城县，实地观摩交流经验，共商婚俗改革良策。
1: 在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一场接地气的快板表演石城免礼，生动展现了当地移风易俗的成果。作为请客不收礼新风发源地，长溪村曾深受人情攀比、高额彩礼困扰，如今村里依托红白理事会将减半宴席、低彩礼倡议写进村规民约，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治共管。
5: 看了石城的做法，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红白理事会、积分超市、道德红榜这些方式，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起来，啊，既接地气又有实效，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来到朱坑乡奥贝村，青年黄小勇正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主动减办婚事，把省下的钱投进农业产业园，如今产业红火，带动312户乡亲增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6: 这样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告诉大家，好日子不是要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在黑龙江也要多挖掘这样的身边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1: 走进秦江镇大佘村，一场客家婚俗展演敲锣打鼓开演。 当地依托百亩荷花池和古戏台，打造婚俗展馆、婚书展陈、婚拍基地、婚戏展演、婚嫁剧目五个一场景，让彩礼在潜移默化中重归礼的本质。
7: 我觉得这种用古戏台演新戏，用老物件讲新事，这种因地制宜、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我觉得群众爱看，也从中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也能学到这个新的规矩和新的风俗。
1: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经验，鲜活的基层实践让全国观摩代表学有所获，言有所悟。不止在石城，江西移风易俗婚俗改革工作全面铺开，100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专项治理实施细则，让文明乡风扎根赣婆大地，润泽千里乡野。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封城市紧盯养老、乡村道路等城乡公共服务短板，学查改一体推进，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 中午时分，丰城市张巷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里饭菜飘香，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安心用餐。全新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贴心的服务，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8: 好像还开心过一年，快快乐乐过一年。
1: 而在过去，丰城市乡镇公办养老站点布局分散，设施老旧，护理人员短缺，专业化、标准化服务水平偏低。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推进小规模养老站点撤并整合，集约资源，建成运行了一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来了个全方位升级。
9: 这房子新的是，特别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饮食搞得好，现在这个是条件好噻。
1: 目前，丰城市已经把全市29家布局零散的公办敬老院整合成15家标准化养老服务机构。等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宜昌符合当地实际的标准化养老服务网络就将全面铺开。
10: 我们还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享受到暖心、安心、舒心的养老服务。
1: 守好家门口养老幸福的同时，丰城市还持续畅通群众脚底下的出行路。目前，丰城市已经新改建农村公路16.1公里，完成8座危桥改造升级，剩下的危桥改造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不仅路修好了，当地还根据群众需求优化农村客运线路，翻新乡村候车站点，让大家出门更安全、更方便。
11: 我们将抓好民生领域问题集中整治，把就业、托育、就医、养老等每一项民生工程扎实扎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
0: 共青城市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赋能城市平安。
12: 前不久，外卖骑手袁七起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醉酒老人倒在路边，他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通过城市安全之光小程序一键定位上报，一直守护到民警赶来处置完毕，才匆匆赶往下一单送餐点。
13: 加入这个安全之光，我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外卖员，也是城市治理的一份子。
12: 像袁七起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共青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地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引导他们参与安全宣传、日常巡查和秩序维护。
14: 如果涉及是公安类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及其处置；如果是非公安类的，我们根据吹哨报道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治理。
12: 为激发参与热情，当地还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有效上报隐患或协助处置，可兑换健康体检、技能培训和生活用品等福利。
15: 之前我们跑单的时候呢，在路上呢碰到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树木倒塌呀、路面积水啊，还有车辆占道啊，各方面我们就拿着手机拍下来，是吧？上报一下。我觉得这个平台很不错，既然能守护我们自己的城市，还能兑换小福利。
12: 目前，共青城市已有1746名安全志愿者在平台注册，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一条条配送出行路线变成基层治理的流动观察线，守护着城市平安。
0: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五大队民警巡逻到南韶高速公路铁路收费站时，发现一名孕妇独自抱着哭闹的幼儿蹲在路边。
16: 怎么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待着啊？
17: 你坐我们车上坐一下，我们车上开着空调。
18: 他一直在那哭，他待不住了。
0: 据了解，事发当天，这名孕妇带着孩子乘坐大巴前往丰城，因孩子吵闹，不得不提前下车等家人来接。此时已是深夜，民警当即决定直接开车护送。
17: 你老婆还怀着宝宝，还抱了一个宝宝，我们就给他送到家里去算了。啊，哎，不哭不哭。
18: 哦，
17: 我们出发啦哈。
0: 警车行驶途中，孩子哭闹不止，民警打开车载蓝牙，播放经典儿歌《小白兔白又白》。旋律一响，孩子瞬间安静下来。
17: 到了，马上下高速了啊！你来接他的是吧？这里，这里，这里，这边，这边，这边。好，就这样了哈。
18: 谢谢
17: 啊，没事，再见。
0: 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相关的知识也是很关心。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那么，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呢？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19: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0: 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基于具体的接种程序如何，如果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0: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0: 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已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打完 HPV 疫苗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劳永逸了？事实上 ，HPV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多种高危型 HPV 感染，但无法覆盖所有亚型，也不能清除已有感染或者治疗相关病变。因此，接种后仍需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0: 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
1: 就预防 HPV 导致相关病变的概率机会就更多，但仍然不是100%，大概是70%以及以上的一个宫颈癌的发生，所以打了疫苗该筛查仍然要筛查。
2: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4: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在产业集群方面，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2: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近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能力。
6: 进击者！
7: 哨声就是命令，官兵们按照行动预案迅速领取武器装备，完成作战编组。
6: 接上级通报，3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金桌，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受领任务后，官兵们迅速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出，机动途中到条组临机下达前进道路受阻特情，分队指挥员派出排障车前出进行清除作业，抵达任务地域后，狙击组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

0: 至，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现场各小组高效协同，立体压制，快速突入屋内，成功将敌歼灭。
1: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2: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霍尔果斯海峡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
3: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箱式货车，在办理完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为进一步压缩货物通关时间和成本，霍尔果斯海关不断优化货物整体通关流程，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调配合，合力提高货物通关时效，实现出口鲜果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4: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消息人士称，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北京时间昨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谋求达成一致。双方还强调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安全部队根据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指示，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国际多方对以方此举予以强烈谴责。据悉，该营地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队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314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走我开辟的雷区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1: 李立珍、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3: 是。
1: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前面到三幺四二号阵地，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
1: 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1: 你别心疼你那人手榴弹啊，狠狠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 给我囫囵个儿喘着气儿带回来，
2: 放心，科长，我们在庇护，千军万马都杀不来回，他俩要是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1: 去吧，猎手，哥们，小心啊。

0: 我们现在从乌云山到三幺四高地这两处的。报告师长，三幺四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1: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伊川去接应。
2: 是。
1: 金将，我是作战科刘长顺。
2: 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啊，是从伊藤耀的一匹驼炮的马。
3: 这么紧急，
4: 看来事儿不小。是。
2: 这还没着，这不是说骑马吗？
0: 师长。
5: 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驼炮的。
1: 小张，
6: 到，
1: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
6: 是。
1: 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6: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1: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
0: 黑豹师师部命令三幺四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三幺四高地的佯攻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2: 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三幺四高地方向的李伟军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前心矿洞内的指挥所。 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打三幺四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0: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2: 来不及了，
1: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儿。
1: 师长，你的意思是？
0: 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
2: 走，
0: 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
0: 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2: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3: 哎，梁晨，
2: 高主任。
3: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吴云山前线？
2: 是，高主任。
3: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2: 是。

0: 班长，兄弟干嘛了？
1: 没事。
0: 班长，你咋还放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让车飞起来。

0: 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1: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报告
2: 首长，不能确定。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1: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2: 啊？
3: 那么多炸弹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1: 差多少人？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你们这里负责的，
4: 别跑！
1: 别跑！
4: 你让我们快直接跑过来！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一个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1: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2: 哎呦，首长，不是，
0: 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吧？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0: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0: 对，
4: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5: 是，成功，跟我来。
6: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1: 不用。你过来。叫什么？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洛。
1: 你们班有多少人？
0: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慢点，
7: 我去去。这会儿还能帮我一下。
1: 你们班长叫什么？
0: 钟明。
1: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0: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1: 你就是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0: 听说过是吧？是，
1: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0: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4: 梁科长，那我的车
1: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4: 是。
0: 有车坐是吧？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1: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
0: 太悬了。前面就有车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7: 爷，齐洛，过来帮忙女同志抬担架。
0: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8: 别废话，快过来！好意思看着女同志抬担架吗？
0: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来，担架同志，我来吧。
9: 不用混着干，我可以。
0: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1: 你们是三团的吧？
8: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1: 王队长，
7: 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1: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7: 你说。
1: 来，把担架给我。
9: 啊，不用，我可以。
1: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9: 不可能。

0: 你鞋带开了。来，
1: 什么指示啊？快说。啊，
0: 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1: 行。
0: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1: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0: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1: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0: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1: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儿，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0: 谢了，
1: 钟班长。
2: 到。曹队长，
1: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梁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2: 是。哎。
3: 王连长，哎，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1: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4: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5: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4: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5: 这是高主任的命令。
2: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4: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6: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你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4: 哎，
1: 我们先走了。
5: 警员都有，向左转，报步坐。
4: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吧？
6: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4: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7: 好，得嘞。
0: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
8: 哎，文杰，文杰，文杰，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9: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10: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
11: 哎，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料是干什么的？
10: 巧了，梁科长，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这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12: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
5: 所有队友，二步前进，跟上。
10: 等一会儿。哎呀，不用走，走那么快啊？
0: 队长，你急什么呀？你肺部受过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10: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0: 你缓缓，你缓，你缓。
10: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我？
0: 你喝点水。
10: 哎呀，不敢喝。
0: 师长哪有说那么吓人？
10: 啊？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们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

0: 你不要命了！
1: 叶琪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战斗组长，你少惹点麻烦，比啥都强。
2: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心疼你。你想想，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1: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0: 行了，加速前进，
3: 加速前进。
4: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吧？
5: 没事，
6: 组长。啊，
5: 没事。
1: 我受伤了。
4: 我看，过来，过来，过来。
1: 有点疼。
4: 动一动，伸伸。
3: 队长，
0: 一会儿抱啊！我水风机也坏了。
4: 哎呀，回去修吧。
3: 队长，队长。啊，
1: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4: 你没。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3: 组长啊！
4: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当敌即凌空。凌空什么意思啊？
1: 飞在天上。
4: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4: 行，走吧。

0: 这边。走。
1: 走走走吧。
2: 中尉怎么样？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0: 是。
2: 旅班长，走。
0: 走。绝地隐蔽。

0: 元符，走，
1: 地图，
0: 就是这儿了。
2: 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工兵排，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丽，你过来。
3: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找炸药放置点。
2: 快！
0: 是。叫什么？
3: 李成功。
0: 多大了？
3: 18。
0: 能行吗？
3: 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科长，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管我攀过，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0: 报告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3: 是，
0: 这么急啊？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4: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

0: 这儿帮还剩多少？
1: 四把，
0: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做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共产党员举手！
2: 我是，
3: 我也是，
0: 我是预备党员，
4: 各就各位。

0: 我看看，怎么了？这不是普通的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
1: 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0: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着炸药不够用。
1: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2: 来不及了。

0: 马上组织撤离！准长放心，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分层撤离，肯定能甩掉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等我们通过。G313连，总连长吗？我是林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1: 团长，你放心吧，站在阵地上。

0: 怎么样？不行啊，太硬了。如果打钢筋的话，需要很长时间。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放！来，我帮你。这缝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
0: 我去那边看看。哎，危险！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2: 这都走了挺。

0: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师部？我也不知道，我还真记不住了。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大林子，您这就走累了？
1: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
0: 大家不也是都不松口气吗？
2: 咱们俩回去休息。
0: 咱们大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好了。
3: 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儿。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好，
4: 瞧你这样。
3: 团结就是力量。我想去。
4: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钢还强。
3: 来的时候，
4: 没走过这条路啊。
3: 怎么个唱？
4: 啊！
3: 来。
4: 大跟上，是不是走错路了？不对劲儿！快走，快走，快走！
3: 不对，走错了。
4: 让
3: 大伙原地休息，我回来了。
4: 我跟你一起去，原地休息。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我也去，那我也去。那你小心点啊，
3: 别走太远。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的够远了。
5: 等等，魏国鬼子，魏国鬼子，快跑！

0: 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哥，过来。
1: 都，去那儿守着，把眼睛睁大点。是。哎，
0: 他那是谁啊？
1: 是我，寇长，齐洛。你看什么呢？
0: 寇长，我看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我就是在看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你有什么想法？
1: 没有想法。说。是，寇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2: 你啥意思？
1: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盘形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0-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2: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1: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2: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1: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科长，你怎么看？
3: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0: 是。

0: 回电，怎么说？是不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1: 可是啊，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2: 科班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你们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3: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得打人怎么打？
2: 能打也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出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4: 是。
2: 是。
5: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中年，
4: 到。
5: 侦察一般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刘刚和班长行动。
4: 是。
6: 齐路，你快去听你班长指挥。快去！
7: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6: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7: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2: 好，行动。
1: 齐路。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1: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世昌，你的喇叭呢？
4: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4: 好。
0: 马祖卡，
5: 可是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5: 记住，帮我，有我在，放心吧。
1: 起落，走。
5: 不少来真的。

0: 这个新房我住的，里边呢，你看到没有？里边有个坡，下面有个坑，类似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跑啊！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活力提建议。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样。
0: 这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看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下面那个，鱼角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2: 我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有刘黑牛，你跟水牛摔跤，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李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两手我看看。装甲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 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弃绝不自作主张。
0: 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2: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啊？
0: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啥不行，在他眼里。 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1: 我可能走神了。
0: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1: 知道了。

好的。

0: 尽量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别干了！

0: 张师长，有，随后是。
1: Get down! Get down! Take cover!

0: 不行，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目前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1: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
2: 看到信号了，
3: 接着再确认一下。
4: 情报！这。怎么回事？这。
5: 排长，地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4: 注意安全。
5: 是。
0: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0: 没问题。哎，
1: 待会儿整一下事啊，别动，再不开枪了！哎，这不是文工队王队长吗？怎么落王队长？王队长怎么了？王队长怎么了？这还能开吗？
0: 能开。
1: 你要去哪儿？
0: 师傅，师叔怎么了？文工队，敌人抓走了，师傅。
2: Just reply to them this. All right, let's move out.
3: I want to go to the
4: toilet. I want to go.
2: What do they want?
5: Do you want to pee?
2: No way.
5: 不行，都当了俘虏了，哪来那么多事？就地解决。
3: 我们中国妇女还没法这么不要脸。
5: 我在满洲国就处理过你们这些中国人，什么脸不脸的？

0: and bake.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慢点，慢点，慢点，坐这儿，坐这儿。王大川，王大川，
2: 是啊，快，快，把工队都让敌人抓走了。啊！别着急。
1: 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火影山、半路、妖怪、三岔口，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30多个有美军，有李卫军。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
3: 走路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4: 警卫班，九华山上这山里，两人。
5: 哎，大川，大川，宋文生队，快快快快快！大川，坚持住！
6: 宋文生，
5: 你两个骑什么呀？
4: 哎，是，慢点，慢点。
5: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4: 报社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
5: 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4: 在这里。
5: 师长，
4: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5: 一个多小时。
0: 腿受伤，在林子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4: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
7: 燕台，到，
0: 呼叫梁晨，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4: 交通给我，谜语通话。
5: 燕山，燕山，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张班长，我是太行，我是太行。你们骑车连还有几辆车？
0: 对，
5: 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0: 车里还有油吗？
5: 有。
0: 好，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查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无。

0: 在南山方向增援梁科长。是。梁科长，梁科长，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明语，
1: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是。
2: 老表，走马街。
0: 你们就回去，就武工队司令员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围住，举报你了。
3: 警卫们，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0: 警卫们，把陈素民。
4: 押给俺的一套机，给你好玩，有可能把有用。处理乌云山方向最新给你拧出来啊！
0: 在里里东以前，适当的里头把好，不然你们也把我们队救过来。
5: 好，俺的就去。另外，如果俺炮火直眼跟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给保密方式联系。
1: 好，你们去。
0: 好，去赶去。
6: 有任务，
0: 曹部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 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是，
1: 动作快，离山工冲不住了。
0: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是，同步前进。
7: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齐了，出发。

0: 科长，咱们的部队。
1: 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带侦察连一排前来报道，二排的车从湘军同志会师部了，他们正强行军往这赶。
3: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道。
4: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1: 是，跟上！
3: 科长。

0: 首长，守军，
1: 这是他的，
2: 是文工队的吗？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
1: 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3: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4: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还有这儿。科长，子弹壳。
1: 哪儿发现的？
2: 那边的树坑里。
1: 枪是在那边开的。 看见没有？

0: 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2: 是。
1: 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们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1: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3: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1: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

0: 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等一下。
1: 刚过的一个钟头，一共多少人进了饭店？
0: 41个。
1: 都什么人？
0: 有7对两口子，其中4对带着一孩子，有3男的，看他们穿着像是去表演什么节目的。还有6个日本军人，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腿受伤了，拄着拐。
1: 拄着拐？

0: 腿断了，脸色蜡黄，流着虚汗。我觉得他那块石头，
1: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举？
0: 不是，我们都查过了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0: 不是自己人吗？啊！刚才是出了人来几个兄弟，
1: 六，
0: 躺下了四个，
2: 还有一个做了罗宾汉的替身，
0: 还有一个呢。

0: 袁科长，我改主意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仇恨我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1: 请科长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手举高点，慢慢转过来，转过来，让我见识一下满洲罗宾汉的真面目。来啊！

0: 对不起，科长，没能抓到刺客，是我们的失误，请科长处罚。
1: 没抓到你，找到线索了吗？
0: 我们的人只看到他的侧身和背影，他躲藏在窗户下面，有沾血的碎玻璃，根据高度可以判断，他的左侧脸颊或者脖子应该是受伤了。
1: 同样的错误我犯了四次，你才第一次。请坐。
0: 我们会根据这个线索进行进一步搜查。
1: 当务之急不仅仅是满洲罗宾汉，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进一步抓捕更多的人。
0: 抓人容易，多抓也不是难事，但怎么给他们定罪呢？
1: それは君が決めればいい。我只负责惩戒，当惩戒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惩戒的效果就显现了。
0: 嗨，
1: 罗家，
2: 我们要联合特高课宪兵队，封锁进出市区的所有路口，然后在全市进行拉网的搜查。对象是个男的，身高1.8米左右，脖子或脸上有新鲜的伤口。记住，抓错了不怕，但漏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3: 放开我！
4: 别动！
3: 放开我！
4: 别动！别动！

0: 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
1: 笨办法等于没办法。河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招募新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
0: 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
1: 咱们的人呢？
0: 都在下边等着呢。
1: 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整。
0: 收了。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0: 行了，先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
0: 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1: 他有个姨父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后来他和他弟投奔他去了。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1: 应该没聊那么细。
0: 你到底说没说过？
1: 那当时净想着怎么逃命了，怎么能不被冻死饿死啊？别的说不过。
0: 哎，
1: 呀，我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0: 没时间了。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
1: 卓文，你睡过女人没？你都那时候了，你想想哪有心？
0: 你就直接回答我，你跟他睡还是没睡？
1: 你问这个啥呀？
0: 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
1: 我不发誓，我你哥我发什么誓？不回拉倒，爱信不信。

0: 科长，宋卓文找到罗宾汉藏身的地方了，花园街115号。不过他脖子上也多了个伤，我先盘盘他再说。
1: 嗯。

0: 不用上来了。
1: 接着说呀，凭什么跟你说呀？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0: 啊！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1: 这么晚了，不是让别来了吗？怎么了？谁先说呀？
2: 昨天那个刺客，从我们特务和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拄着拐，大摇大摆的进了饭店。也怪我，那眼睛光盯着，那呼呼长不说了吗？枪管长的东西，谁能想到那小子他妈能改枪啊？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他既然来无影，就一定去有踪。
0: 他会去哪儿啊？
3: 他身上这件衣服是地道的日本产的降噪呢，肯定是偷的。除了日本人的军营，整个哈尔滨哪还能有这么好的大衣？
2: 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1: 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是想邀功。
0: 哼，
1: 我就想邀功，怎么了？
0: 接着说。
1: 后来我看了地图，才发现这一片都是洋房别墅，住在里面的人也都非富即贵，很多都是日本人。那里也是我们唯一不能进去搜的地方。

0: 其实很多有钱人别墅啊，常年都是空的。我要是那刺客，我就找一空别墅，把门一撬，往里一躲，谁都找不着。
1: 但你怎么能从派出所查到江孝妮大衣主人的住所呢？
0: 这件衣服是日本军官的制服。这115号的主人是驻柏林使馆的陆军武官，叫小冢一郎。还有那228号，
1: 我知道，小冢大佐一家确实在德国。
0: 对。
1: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了。
0: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再说走之前往胡部长家打过电话，没人接。
2: 屁话！我怎么知道你大半夜要给我打电话？
1: 是我说的。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好歇一歇吧。

0: 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1: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的，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话。他用刀把你喉咙都快拉断了，他跑个屁呀！你俩过招了吗？那你说，
2: 副部长，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回事？
1: 别的我都不问了，人呢？你不是这方面高手吗？
0: 怎么就让他从你手里跑了呢？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大白天的，刺客从满洲饭店逃出去，那怎么就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呢？部长，差不多行了，别没完没了。
1: 我还就没完没了了。

记住了，反正就往死里打呗。不，那不能打死他，打的程度啊，最好能进院，尽量往里上找，让他这一辈子记住这

0: 这还行动啊，差点没打死他，怎么了？这下手太重了，
1: 放心吧，死了，受了劲儿。嗯，我这个，
0: 我是真警察，你是假警察，我怕有人查你。
1: 谁他妈敢查警察呀？现在满大街都在抓脖子上有伤的，
0: 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那我这还因为你呢。
1: 再帮我吧，
0: 这次是不行了。
1: 快点啊！
2: 我下去这手啊，
1: 没事吧？

0: 送医院吧。
1: 喂，快开车门！走。喂，
2: 不要走，
1: 叫我曹操。喂，你先进。喂。
3: 疯了，你真是疯了，好歹是自己人，比划两下完了，你想干嘛？杀人灭口啊？你们几个杵在那干嘛？滚！
4: 是是是，
3: 你回来，门关上。

瞧你那样，把脸洗了去。哎，里面。

0: 先生，不是先生，你别先生，
1: 师傅，你干啥呀？
2: 那你把手放开，把手放开，你放不放手？要不然我喊了啊！救命！你是怎么了？还有这儿，又被哪个的姑娘给挠了吧？
1: 你认错人了。
2: 我认错什么？宋卓文。答应我的事要反悔是吧？你给我装什么装？
1: 行，我不装了。啥事儿啊？你说。
2: 你让我来找你拿钱的，不是我求你的。
1: 忘给钱了？早说呀！对不住啊，多少钱？
2: 一共32.7，包括桌椅板凳，还有那俩姑娘的。
1: 还有俩姑娘？
2: 你要是嫌多，我那份就不要了。
1: 这钱不能欠，啊，40，不用找了。姑娘，我得说句话，换个营生干吧啊，换个干净的营生。
2: 你说谁不干净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是干净的，是你们脏，一个个从里到外都脏，脏透了。这钱我还你的。
3: 这小兔崽子玩的还挺花。
2: 仨。
4: 因为你们俩是双胞胎，这种特殊情况，为了保护卓文，组织上伯利同意周五住在这个地下联络点。
5: 卓文，你真行啊，你这种地方都找得到。

0: 放心在这住吧，这个地方没谁知道，只有我知道。哎，喝水。哎，那你们唠吧。
1: 你说这地方咋住的安生？
2: 你倒想住的安生，压根就没想让你多住。风声过了，你就赶快离开哈尔滨。
1: 钱也大，屋内杂种我还没干掉呢，我往哪儿走啊？你觉得你这就是抗日救国了？那你说我杀日本人我是干什么？蛮干，
3: 蛮干也是干，也比你们耍嘴皮子强啊。
4: 哎，你们俩饿了吧？就先垫吧一口。今天客人多，我先上去了。
1: 你说你以前啊，都是跟我屁股后头，看我打架你都吓得嗷嗷直哭。就谁成想你还能当警察呀？
3: 我倒是一听到满洲罗宾汉，就想到是你了。
1: 任务那天在街上，我的眼睛连眨都不敢眨巴一下，心里盼着啊最好不是你，但又怕错过你。后来是听他们说脸色蜡黄直冒冷汗，我想那八成是你了。熏枪药这种招你小时候没少干。啊，擦擦手。
5: 我说只要能不上学，
1: 你别说吞枪药了，吃毒药都行。
5: 你就是这时候看出来是我的？
3: 不是，是我猜到你在小种别墅的时候。
5: 你咋猜的？
3: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逃课，爸把你给揍了，你拉着我离家出走。白天呢，你就在有钱人家那别墅的门把手上抹上一块泥巴。到了晚上，如果这泥巴没背，就说明这个房子是空的，你就拉我进去住。那别墅里面那西蒙斯比家里住的舒服多啊。
5: 我那时候带过你吗？你小时候什么都记得。
3: 哼，要不要再给你点点什么？
5: 哎，这我锅包肉就齐活了。
3: 你什么时候喜欢吃锅包肉了？
5: 逃荒那会儿，我还记得跟关雪他们两个说，以后要是到真太平了，咱们就顿顿吃锅包肉，吃到底嘛。
6: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
5: 我吃了吧，我一直在吃呢。咋了，博文？
3: 没事，哥，我帮你吃一点锅包肉。
5: 来来来，你要出去，顺便帮我把这表修一下。
0: 这表针都掉了，修不了了。
3: 等我这个月开支，我再给你买一块。
5: 不要不要，
3: 这修不了了。
5: 这爸留给我的。
3: 什么时候坏的？
5: 早坏了。
3: 你可真行，平时也没个点儿。
5: 那小冷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钟吧？
0: 你不是说他家都好久没人住了吗？那钟应该都停了吧？
5: 我还不会给钟上弦啊。
0: 你给哪个钟上弦了？
5: 被我踢碎那个。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关科长，
1: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2: 督察科张司长家遭贼了，让我过去帮忙查，这不是忙了一晚上吗？
1: 他把咱们特务科的人当什么了？
2: 关键是啊，丢的东西太贵重了，他不敢报警。
1: 贪得无厌，贼喊捉贼，他自己才是大贼。不过该帮得帮，省得以后督察科老给我们串消息。
3: 今后和督察科负责这个沟通的事儿都交给我了。
1: 这都是小事儿，捉那个罗宾汉才是大事。
2: 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问了那个值班的户籍警察，昨天晚上宋卓文确实去查过户籍册。
1: 老潘，你是谁也信不过呀。干我们这行的，你是对的。
2: 昨天半夜他是一点钟去查的，一点半离开的。
1: 胡斌是三点给我打的电话，中间这一个半小时有问题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有一个人总是快咱们一步，而且对咱们非常熟悉，每一次都算得准准的。我倒不是怀疑宋卓文啊，咱们理一理。从调查结果来看，宋卓文去抓捕刺客确实是毫无破绽，但这毕竟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没有物证，也没有旁证啊。
1: 这份报告是要交给前野科长的，里面可是一句话都不能出差的。
2: 我明白。所以我想，就目前而言的话，单去查时间恐怕意义不大，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了，还是找证据吧。

0: 丁鹏宋卓文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啊，如果我们假设对手的能力不弱于他的话，30到40分钟的搏斗会造成多大面积的损害啊？
1: 近身搏斗，刺客手里还有家伙，那整栋楼不都得化了？
2: 过来一下。 这是什么？
0: 好像是一尊翻倒的座钟。

0: 被摔碎了。我记得的。
1: 当时撞上的时间您还记得吗？
0: 2点吧，顶多2点多一点。
1: 如果您真的能够确定座钟停摆的时间是2点，到他3点给您打电话，中间确实有1个小时对不上。
0: 按理说小冢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1: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0: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1: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路。
0: 去。

确实是两点钟。对，而且发条上边蒙着一层灰，应该是没人动过，是我多虑了。啊，我想再问问你啊，宋哲文住在哪儿？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再去找他问一问，看看满洲罗宾汉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的。

0: 你找谁？哎，您好，我是卓文的同事，我姓潘，他在家吗？昨晚他就出去了，没见到他回来。昨晚几点出去的？挺晚的了，具体几点？别着急，您慢慢想啊。
1: 潘股长，出什么事儿了？你在家呀？我这睡得晕头转向。哎，
2: 不请我进去吗？
3: 哎，进。睡得我晕头转向。
0: 常婶，你可真是个马大哈，卓文几点回来的都不知道。

0: 你真行，大白天的睡这么死，睡多长时间了？
1: 一个钟头吧，最多了。
2: 到饭点了，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馆子？我请客。
1: 方部长，你要真想我吃饭，打个电话就约了，没必要这么大老远跑一趟。再说了，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干嘛？
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科长啊，让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儿形成一份报告，但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想着边吃边聊啊。
1: 不用那么麻烦，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3: 饺子齐了。
4: 这才，我就叫你买个新的。
3: 穿鞋不就为了踩泥吗？
4: 魏爷家，你稍坐，我给你取孝敬去。
3: 哎，着什么急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过过钱啊？
4: 明白，那今晚上给您送家去。你看我这小馆子除了饺子也没啥热菜，要不我请您庆功楼吃去。哎，
3: 你看您，我说句话就走，你慌什么呀？这利滚利我给你按三倍算，上个月欠我的我不要了，这个月的利息你也不用还了，下个月初一我直接叫人过来拿房契接馆子啊。
4: 孙爷，

0: 都是大小一起长大的，您抬的手，我这一家都活了。上个月我就没欠着，这个月我今晚上就给你，光利息我就还了两年了。您不拿连房子和买卖一起算上，这不要了我的命吗？
1: 没什么少利息啊，多出来的那是邪钱。
0: 你这不讹人吗？
2: 我还就讹你了，当你闺女生病，你签字借钱那天起，这馆子就亏了我了。
3: 三爷，给条活路吧。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2: 说话你不信点啊？哦，咱家闺女，哎呦，真可爱，真可爱！大人，你别吃啊，你吃啊你！哇！哎，我说你是聋子呀，还是傻的呀？啊？ 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瞅我出去！

家子。

乎没什么作用，我就挨揍。找到第二天，我看那桌子上没喝完的酒瓶和酱肉，当时我。

0: 哎，科长，
1: 有证件吗？
0: 证件？
1: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市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

0: 觉得应该是在百乐门。唐部长，后来我跟那姑娘出去了，你还记得吧？
1: 是吧？
0: 那天属实喝多了点，周围没什么人，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之事，是个男人免不了。具体的真想不清楚了。

0: 卓文，我要是你，当着科长，我就不说具体的。
1: 你别打断他，接着说。
2: 有一点我保证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什么。
1: 你能保证你没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什么？
2: 她，她能有什么？
1: 她有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是你。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小种大种别墅里面，我和满洲罗宾汉厮打的时候丢的，也说不好。
1: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麻烦事儿。只要那个混混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能从他口里知道更多。
0: 科长，您说的知道更多是指？
1: 凭直觉说，我觉得捅刀的那个人就是满洲罗宾汉。

0: 正三呢，
1: 就在车上。
0: 还能张嘴说话吗？
1: 这一刀捅在鼻上了，医生说怕是救不活了。
2: 没办法了，人没了。
0: 现场这么多人，除了那个死的，没一个人看见凶手长什么样。
1: 有是肯定有，但是他戴着顶厚帽子，围巾遮着脸，谁都不敢确定啊。
0: 逐个询问了吗？
1: 实话和您说，关科长，南市街这个地方，但凡和郑三这伙人有牵连的，知道了都不敢说。
3: 宋大哥，我去老师他们家拿书。
0: 你别往后上，你是唯一跟凶手打过照面的人。过来，听听掌柜的具体怎么说。
4: 戴着个旧毡帽，围着条灰不溜秋的围巾，就坐那张桌。
0: 你说说具体长相，越详细越好。
4: 眉毛挺浓的，眼睛不大，但显得贼亮。其他就没啥印象了。
0: 行，潘股长，你们继续查吧。
5: 是。皮肤呢？比你黑还是比你白？
4: 差不多吧。
5: 这样，你看啊，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谁和他长得最像？

0: 哎，卓文，你来过这儿吗？
1: 哼，没事，来这儿干嘛？
0: 我还以为你欠人家老板饺子钱没给呢，刚才偷偷瞄了你好几眼。哼，哼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可能是跟刘斌汉交手的时候丢了吧。
0: 刘斌汉身手好吗？
1: 好啊。他可能是不想跟我纠缠。
0: 跟他交手的时候用全力了吗？
1: 当然，这还用问吗？
0: 房间是黑的，你俩连对方的脸都看不见。一个以命相搏，一个全力逃脱。就算证件从你兜里掉出来，别说他看不见，他就是看见了，怎么可能腾出手去捡？再说你是警察出身，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要是不跟我说真话，就用这把枪打死我。我的车就在楼下，开完枪，你可以开着车逃走。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那你开枪吧，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咱们的命是8年前捡来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冤。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0: 你就不怕死了？
1: 怕，所以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我不想在你面前丢脸，被人拿刀架着脖子，谁他妈都得腿软。当时我求他放过我，跪着求他，他也知道自己逃不出哈尔滨，条件就是我把证件给他，他会有机会出城。坤雪，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开枪吧。

周恩，怕死不丢人，但是你记住，你要是自己不想死，就该让别人死。 这事过去了，今天去我那儿吧，给你弄点吃的。

这一天天过的，能别再做锅包肉了吗？做点什么都行。去了铁路以后有点钱了，顿顿吃锅包肉，都吃伤了。上次在你那儿没好意思说，现在一听那仨字儿就反胃。

0: 怎么了？这是闹心成这样？是因为宋卓文去了百乐门，还是因为他把证件丢了的事儿？
1: 因为我护短。
0: 哦，呵呵，跟自己较劲呢、啊？
1: 你看我是不是眼皮在这跳呢？是不是？
0: 哟，可不嘛？
1: 是不是？
0: 跳呢？
1: 就是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去去去。
0: 行，那你慢慢琢磨啊。
2: 哎，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啊！我不跑，你真弄疼我了。
3: 别这么啊，越这么越疼。
2: 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呀？我再给你说一遍。
3: 闭上你的臭嘴吧，还有脸说呢？
2: 那小子他看见我脸了。你不抬头他能看见什么？你踏踏实实吃你的饺子，你抬什么头啊你？不是，他先动的手。就像你这样戳脑袋，你行啊？我能惯着他吗？
3: 你知道他什么人不好惹，你还不赶紧撂筷子就走？
2: 我走了啊，他拎个刀出门捅我。
3: 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不捅别人就捅你啊？
2: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
3: 你的话我听不听明白不重要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儿待着，饿不着你，也冻不着你，直到安排你离开哈尔滨。
2: 我还有件事儿。
3: 我不听。
2: 我还不想说呢。
3: 你不说拉倒。
2: 我后来又碰见关凯了。他认出你了。
4: 你先把我松开。
2: 你先说。
4: 你松开我再说。你快点，我后背刺挠。
5: 我当时一直跟关雪在一起，关凯万一跟他姐提亲到卓武就麻烦了。
6: 关凯当时一个人吗？
5: 卓武说看见他跟一个中年人在一起，你像没什么特征。
6: 那我想办法让关凯把见到卓武这件事烂到肚子里。
5: 太难了，
6: 他就是一个学生啊，又不是周末，白天不上课吧，怎么会到街面上溜达呢？这就不难查了。
5: 我去查，万一还来得及。
6: 周武还说什么呢？
7: 站住！
5: 以后那种脏地方都少去啊！
7: 你说什么呢？你总问我睡没睡过关雪，你睡人姑娘不给人家钱，我睡谁了我？
5: 你想想，
7: 日本人那脏地方，哼，姑娘都跟我说了。
5: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再好的交情也不值得拿官位来换，懂我意思吗？
1: 那请科长明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是怎么追到罗宾汉。
1: 行，那就用最笨的方法，大海捞针，通缉刺客。
0: 把举报的奖金提高些。宋卓文，我信得过。

0: 这个事儿可以把它做得很大，让所有同学都知道。今天见面你好好聊聊啊。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说了，他们都会信。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心里有这颗精神。不止他们所有事，你只要告诉他们你的所有同学，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人，你们心里是在乎这个国家的。
2: 是这车吗？

0: 宋大哥，
1: 下午为什么逃课啊？
0: 没课呀。
1: 有课，你们一天都是材料力学的课，我打过电话了。还有，那戴礼帽的人谁啊？
0: 材料力学是选修课，我有安排自己学时的自由。
1: 行，你要不想告诉我实话，就当我没问。
0: 一个熟人，楼兰大剧院门口的票贩子。现在话剧票不好买，我只能找票贩子。
1: 那一张票加多少钱啊？
0: 2块。
1: 那楼兰大剧院我太熟了，就在火车站对面，那门口也没有票贩子，都被小偷给打跑了。
0: 小偷打票贩子干嘛呀？
1: 观众只有挤在窗口排队买票，小偷才有下手的机会。票都在票贩子手里，那小偷们偷谁去啊？大剧院后门翠花胡同那儿能找到票贩子，一张票最少提6块。2块给大剧院管出票的孙胖子，2块给管片的刑警，1.5块给票贩子的老大，剩下5毛钱才留给自己。你这加2块也不够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

0: 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雪呢它是冬天才有的，但是我要跟您说哈，有个地方它夏天也有雪，而且呢还有人把这个雪拿出来卖，您信不信呢？别琢磨了，我告诉您吧，这个地方啊就在云南大理的苍山之巅。苍山的众多山峰的平均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所以呢山顶的积雪那是常年不化，每到盛暑天气就有人呢从山顶上取下冰雪，调上黑莓蜜汁作为去暑解渴的饮料。而这勤劳的取雪之人呢，大多都是苍山洱海一带的原住居民白族人。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白族味道。白族人呢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苍山洱海一带，这里不仅能够看好景吃好雪，还能喝好茶。因为云南呢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置身其中的白族人呢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俗。别的不说，就拿白族人这个订婚下聘礼，那都必须得有茶。白族小伙子一进门，岳父大人那是不在乎你拿多少礼金的，首先要看你手上有没有四样东西：茶、盐、酒、糖，这叫四色水礼。这其中呢，别的都可以换，就是茶不能换。为什么呢？因为订婚讲究个吉利。过去啊，人们认为茶树只能通过种子来播种啊，移植则不复生，所以呢取茶树不迁的含义象征婚姻的坚贞不移。另外茶树多子，以茶为礼，还象征着多子多福，所以呢茶就被当成了白族聘礼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物样。有来就得有往啊，传统的白族人家接待女

0: 去也得用茶，这茶有讲究，它叫三道茶，第一道苦茶，第二道甜茶，第三道回味茶，意思就是苦尽甘来，人生百味。这也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现在呢，三道茶已经成为了白族人特有的待客礼俗。
1: 餐餐围炉，洱海煎水，风花雪月入茶。作为一个以茶树生活的民族，我们白族人用三道茶焕发了生活最本真的味道。喜洲是大理文化的分享地之一，早在六朝与河蛮并存时就已是白族聚居地，而我们中城村呢，就是历史文化和传统礼仪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村落。白族沙道茶，我们又叫它为扫岛澡，从明代开始就是白族的一种待客的最高礼仪。迎亲嫁娶或是贵客临门，奉上三道茶，奉上了我们最深情的礼遇。我从小就爱上了这门传家手艺，从15岁开始就一直在做着这一件事情，手艺与传承。
2: 那是短的。
3: 我刚才那把沙刀插的要呢，我你这，你这年轻人是上了不虚插的呀子，不记得这件是啥的吗？这件是谁啊？这件是爹，是不是？
1: 沙刀茶的口感好不好呢？这个选茶是最关键的。苍山下的古树茶，那个海拔要在2000多米以上。

0: 个烤茶的话，最讲究的就是功夫。当这个小陶罐预热好以后，就要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这个放茶叶的最好时机。我们的这个苦茶呢，它是要在炭火上一边烤一边抖，要抖足上百次，所以又称百抖茶。当这个小陶罐的温度达到最高时，再冲入这个滚烫的开水，陶罐响出雷响之声，香味扑鼻，所以又称雷响糖。大道茶除了选料不同之外，制作工艺也各不相同。第一道茶呢，称之为清苦之茶，此道茶以浓艳为佳，寓意要立艳，首先要吃苦。这第二道茶呢，要加入这个生姜片，还有这个甘草，然后那个喉糖的话呢，要30分钟以后再放，这个要先熬煮30分钟。那个喉糖放得太早的话，它就会容易发酸，放得太晚的话，它又没有那么入味。第二道茶呢，称为甜茶，寓意苦尽甘来，在火候上呢也是特别讲究的，熬煮时间呢要把握精准，才能保证第二道茶的香甜口感。第三道茶呢，称为回味茶，这道茶麻、辣、甜、香，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白族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煮三道茶。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当有亲朋好友来到家里，长辈总是特别热情的用三道茶来接待他们。
1: 一回是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子，这样就是用那个茶茶水，而且是第一道苦茶，第二道就是那个甜茶，要把那个忆苦思甜的意思啊，主要就是

0: 集会教育下一代要勤劳，才有富裕。
1: 2000年的时候，我就在喜洲上班，学习制作山道茶，还有歌舞表演。每天下班游回州城的话，要7-8公里的路。那时候很辛苦的，但是还是年纪小，也不觉得怎么辛苦。我爱人就是那个时候来喝茶认识我的，他非常热爱我们白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将白族山道茶与白族舞蹈融合表演，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
2: 喝了白族的山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感到特别温馨舒服。
1: 一次好。我女儿呢12岁了，她从小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所以就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门手艺。我觉得呢现在的生活也很幸福，女儿也特别听话，所以要是比作山道茶中的一道茶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甜茶，幸福而甘甜。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第二道甜茶那是用了一种乳制品的，它叫乳扇，利用的就是牛奶的甜香。明朝的南诏野史当中啊，有苏化乳腺浮杯绿的记载，说的就是乳扇很早就是白族三道茶当中甜茶的辅料了。和三道茶一样，乳扇呢也是白族人特有的美食。您别看它在三道茶当中是个配角，单拎出来它也是个大咖，大理的街头巷尾都有它的影子。云南十八怪当中的一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乳扇。但就是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美食，它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个谜，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它是什么来历。当然了，民间传说还是有的。比如说乳扇是南诏时期，也就是我们汉地的唐朝，有位白族的牛奶工，他不小心呢把酸牛奶和鲜牛奶混到一块儿，就制成了乳扇。这个传说就跟淮南王不小心发明了豆腐的那个事儿十分相似。还有一说，800多年前忽必烈时期的蒙古人征服云南，在这片土地上呢留下了让牛奶凝固的这个技术，跟乳扇的形成有关系。但是不管乳扇的来历有多么的迷，它的做法还是实实在在的传下来了。从牛奶到乳扇，牛奶可是经历了一个大变身。但是话说回来了，这液体的牛奶究竟是怎么变成固体的？白族人又是怎么把它变成扇形的？看了接下来的短片您就知道了。
1: 在我们云南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片片卖，说的就是我们白族人民对于牛奶的独有的吃法，它在我们当地叫做乳扇。大理是乳扇的发源地，位于云南省的中西部，这里海拔高，靠苍山临洱海，好山好水加上四季舒适的气候，让居住在这里的白族人民都有养奶牛的习惯。用牛奶制作的乳扇就是我们白族最具有特色的风味小吃，也是我们节庆宴席上必备的美食。制作乳扇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记忆中家的味道就是院子里暖暖的太阳伴随着乳扇浓浓的奶香味，妈妈做乳扇的工具

我们制作乳酸都是要用每天新鲜挤出来的牛奶，因为如果是不新鲜的牛奶它做不出来乳酸，所以每天都是要现挤，然后拿回来就要马上做，保证它的口感。酸水在做乳酸当中是最讲究的，就是我们用酸木瓜发酵出来的，它是要起到反牛奶凝固在一起，然后出来的才是乳酸。我们现在是要加酸水，酸水倒进去，然后酸水差不多到70度了，我们再加牛奶，将酸水跟牛奶的比例是1:4。

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乳上托，只要对折，然后拉开再对折，折成看着滑滑的，就捏到像这样，看着眼睛看着很光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拉一下，在手里面揉一下，把它绕到这个棍子上面，绕两道。

0: 夏天的话大概一天就能干，但是冬天的话要最少一天半甚至两天才能干。乳上的吃法有很多，可以取下来就可以生吃，还可以就是我们摆宴席的时候就油炸，可以烤着吃呀，凉拌，还可以做成乳上沙琪玛。现在我们还研究出来一种新的乳上，就是玫瑰乳上，因为我们云南有很多鲜花，然后我们就想到我可以用这个鲜花来尝试一下。
1: 这牛奶做的，花香，
2: 很好吃的，很记得，它有一点淡淡的玫瑰。
3: 那个香味，那个花的香味，对。
0: 我们两个是2010年认识的，也就是因为这个乳上结的缘吧，因为他们家小时候也都是做乳上。2012年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我们想着可以把家里面这个做乳上这个传承下去，毅然决然的决定了回来做这个乳上。做着做着发现现代化的生产有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明矾呀，但是这个明矾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很大。我们两个决定接手就是乳上最传统的做法，我们就一起去找奶奶，让她回忆以前最传统的乳上的做法。她教我们这个酸水的发酵呀，用什么可以代替这个明矾呀，倒了很多牛奶，我们就一直在研究，最终找回了小时候的乳上的味道。这不单单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更是接手了属于我们的白族味道。
4: 白族人很会寄情于食物，很多含蓄的感情那都是通过食物表达出来的。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小伙子下聘礼要带茶，跟岳父大人表决心，暗示自己会坚贞不渝，一辈子对媳妇儿好啊。再比如说，小姑娘会在新婚之夜献出一盘自己亲手雕刻的梅子，跟长辈们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新人回门的时候，岳父岳母会给新人拿上几只回门鸡，祝愿女儿女婿今后勤劳耕耘，养鸡养鸭，过上新的幸福生活。已婚的小两口面临小别的时候，会一块儿吃魔芋菜，因为魔芋在白语当中有难舍难分的意思，就是在表达。

0: 那两个人要早日团聚，看见吧？都说结了婚会发烫，原来啊，真的就是吃出来的幸福胖啊！这是个小感慨，小姑娘们爱听。白族与美食相关的习俗呢，其实还有很多。白族小伙子在追求小姑娘的时候啊，要是小姑娘同意了，还会送给小伙子这个粑粑。你还别说，这种定情信物呢，我们还真吃过。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小姑娘送给小伙子的那种，但是这种粑粑它真香，饼里饼外全是馅儿，它会被外国朋友称作为东方的披萨。而且这种粑粑的产地啊也不一般，那里保存着非常壮观的白族民居建筑群，就在大理的千年古镇喜洲。
1: 鸡蛋的三个，然后对串通的一个。
2: 花椰在哪？
1: 挺好吃的。
3: 只有你来到喜洲的话，看见排队的话，肯定是卖喜洲破酥粑粑的店了。
2: 来，谢谢你啊。
3: 好，谢谢。喜洲破酥粑粑是我们喜洲的特色小吃，招待这个亲朋好友，还有外来的客人啊，这最主要的食物。
2: 铁把肉，它嚼起来它的劲道好一点，就是有。
3: 把面嘛，反复的揉，第一道要放猪油，把它包起来，然后把它压扁，压均匀，然后再放猪油，再放红糖、玫瑰、豆沙。咸的话，你就先撒椒盐，再放点猪油、葱花、新鲜猪肉，把它包起来，然后用刀把它剁得越细越好，烤出来就像切成饼一样。
2: 下锅了。这个粑粑是属于是上下两层一起烤。下边这个火是属于是武火，下边这个火是属于直火，它的头是直火，就是上边的火要大，下边的火要小。最关键是烤的时候了，必须不能分神，要热热热热的去烤，
3: 3至5分钟就可以烤熟了。
2: 它出锅的喜洲破酥粑粑有甜的，有咸的。来
4: ，Thank you very much。
5: 谢谢。
4: 哇 ，very very delicious。哇，酥里嫩，很甜。
3: 喜洲破酥粑粑是我们喜洲白族这个面点艺人，叫做大狗，传承下来这样，差不多有100多年了。初中以后就出去打工了嘛，到了19岁就回来这边跟舅舅舅妈就学习制作这个喜洲破酥粑粑，差不多做了20年了。有一位新加坡的就是游客嘛，来我们店里吃了这个喜洲破酥粑粑以后念念不忘，让我快递给他嘛，然后我心里面也感到相当自豪。
2: 来来来，欢迎你再来啊！好的，谢谢。
3: 一开始就是我和我母亲卖粑粑嘛，然后我的爱人过来买吃这个粑粑，我们就相识了，变成就熟客，就做成我的媳妇了。哦，
2: 过来过来。

以前两个人做到现在一家人都做，心里面就觉得幸福美满知足，我会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下去。

0: 喜州这个地方是白族人的一个主要聚居地，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喜州就已经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商业市镇了，而且呢，它还曾经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枢纽，到现在人们都还保留着车马出行的传统。透过这个大大的马蹄声和仍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当年白族人把布匹、茶、丝绸运往世界各地的忙碌身影。白族的味道不仅有三道茶、乳扇、粑粑这些满足人们食欲的美味，也有把美好感情通过食物表达出来的含蓄，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还有世世代代为了美好生活的努力拼搏。我想啊，这些呢都算得上是白族的味道。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我明白。小李云，

0: 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1: 嗨，松井博士，请。
2: 嗯。

0: 信。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福生，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嗨。

0: 福生，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也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
0: 你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

0: 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别想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哎，等一下，福生，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对，你说的对。
1: 小鬼子那么狡猾，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0: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1: 好，
0: 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
1: 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0: 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能回去。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说不定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1: 好吧，我听你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
1: 老伯伯，我们是路过的，想找点水喝。啊，喝吧，喝吧。
2: 老伯，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呢？
1: 主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谢谢老婆。
3: 二龙，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啊，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
4: 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
2: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
3: 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5: 没错。
3: 这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
2: 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
3: 老蔡，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5: 好，
2: 我马上去通知。
3: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2: 好，
3: 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5: 好，走。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切切切，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嗯，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0: 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1: 哎，狗子，咱们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0: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1: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0: 我也这么想。
1: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0: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里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是怎么了？出去再说，走。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子跟福生，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

0: 咱们分头去找吧。
1: 好。
2: 白狐，谢谢你啊。
0: 好，走吧，走。
3: 富商，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1: 放我下来，我不行了。
3: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会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狗子，
1: 狗子，
2: 不是你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0: 怎么了？
2: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0: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0: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2: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0: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2: 他是被我们害的。
0: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2: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0: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2: 连长。

0: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

0: 我会把你们害了。
1: 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
0: 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1: 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0: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
1: 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八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
2: 你放心吧，队长。
1: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3: 啥？狗子和浮生中毒了？
4: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4: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福生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6: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5: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7: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1: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3: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
4: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
3: 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4: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
1: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4: 你指的是小笠原？
1: 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

0: 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1: 好。
0: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丽媛。
2: 是。
1: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2: 亲，不是，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好，
1: 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请。
2: 小丽媛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
3: 有什么事吗？
2: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3: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2: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1: 小丽媛，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2: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
3: 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你好，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很简单。
4: 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3: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4: 啊，真是太遗憾了。
3: 祝你们玩得尽兴。
5: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嗯，
2: 请。
5: 看，小丽媛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2: 请。
5: 身边还有个人，这人是谁啊？
1: 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5: 请。
1: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嗯。

0: 卓云婉，三宝，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好，
0: 走。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相似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丽媛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
1: 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
0: 少废话，快说。
1: 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0: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
1: 关东军，来建实验室的。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丽媛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0: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宝，没事吧？
1: 没事。
0: 刘彩，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这个女的。
2: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停！

0: 行了，就福生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1: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你笨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3: 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0: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你。
1: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水。来，富城，喝点水。见连长了吗？
1: 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翠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2: 副长，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一定要叫我。
1: 好，
0: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啊。副长，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马头，没有解药，
0: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
1: 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换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0: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0: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1: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
0: 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
2: 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会儿吧。狗子，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0: 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0: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二龙，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
1: 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辅师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0: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1: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0: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1: 我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

0: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父上，想当初他是一个新兵，他是最小的，就像我的亲弟弟，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舍得。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 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
1: 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2: 二龙。
0: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说起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
0: 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狐，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0: 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
1: 他们没有被感染。
0: 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1: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1: 嗨。

0: 邵总啊，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1: 什么困难？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黄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1: 啊啊，明白。

0: 老大
1: 啊，
0: 见到小色狼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1: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0: 他妈的，这小四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1: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0: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1: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0: 老大有什么办法
1: 没有
0: 啊？
1: 熬个屁呀、啊、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四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0: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1: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2: 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3: 狗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2: 不是，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明天就能过年了。

0: 福生，福生，你看看我，福生，福生，狗子，二龙，狗子，二龙，狗子，不要过去。
1: 福生已经死了，你要带着所有兄弟一起死吗？
2: 狗子，对不起，是我所连长的没用，我一直找不到解药，没办法救你们，对不起呀，我没用。
1: 狗子，
2: 兄弟，对不起你呀，
1: 兄弟们。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3: 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跟你们做兄弟。
1: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0: 我们一起走，兄弟陪你一起走。
1: 不行，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0: 头颅，
1: 队长，
0: 头颅。

0: 二龙。
1: 啊，
0: 师部来信。
1: 好。
2: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0: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0: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嗯，
1: 罗斯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2: 嗯，那这样吧。
3: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
2: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3: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1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
1: 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嗯，
4: 哎，少佐，这边请。
5: 连长回来了，怎么样？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4: 那太好了。
6: 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嗯，
7: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6: 是。
4: 其他人跟我走。
7: 二龙，不畏惧。
4: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6: 不是，
4: 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应我们吧啊。
8: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
4: 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
2: 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1: 好嘞，好。
2: 哎，
1: 小心点啊！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4: 好，好的。
2: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3: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

0: 必须严加看守。
1: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0: 好。
1: 少佐，慢走啊。

0: 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2: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0: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2: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2: 嗯，小心点。
0: 啊，走。

0: 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实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魏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

0: 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守，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1: 干活
2: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
1: 大家准备接应。
2: 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0: 20-30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20-30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0: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0: 哎。

0: 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好。
0: 江老四，
2: 哎，
0: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2: 好。
0: 我去救白狐。
2: 好，兄弟们，走。
3: 好。

0: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报告少佐，前方路口发现这个。

0: 追，嘿，嘿。
1: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太好了！啊，你受伤了？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好的，我扶你。
2: 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
3: 可恶的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
4: 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
3: 黑狼，啊，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4: 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黄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3: 混蛋！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黑狼，我告诉你，扩不扩大黄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4: 那
3: 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4: 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
3: 黑狼
4: 啊，
3: 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4: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3: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了出去，一定是跟白狐有关。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4: 查，一定会查。
3: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4: 明白，我这就去查去。
3: 等等，
4: 少佐啊，还有什么吩咐？
3: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4: 啊。
3: 白狐死了。
4: 白狐死了？怎么死的？
3: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

0: 黑狼
1: 啊，
0: 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
2: 哎呦，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0: 啊，去吧。

0: 哎，老大，什么情况让你这么生气啊？
1: 就是他。老子现在想杀人。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安。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1: 没事。
0: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让开！放心啊，放心。
1: 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0: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

0: 是微不足道。
1: 没事，
0: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
1: 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以前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0: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2: 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
0: 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2: 小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
0: 你傻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2: 好好好，我的大小姐，我谁也不说啊。走吧。
0: 你还傻不拉几的？
2: 我不傻。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真是，
0: 就你还不傻啊？
2: 我，
3: 把门给我关上。
4: 是。
3: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
5: 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6: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3: 妹妹，妹妹，你死得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5: 明白，
3: 明白没有啊？给老子起来！

0: 白狐，干嘛呢？
1: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0: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1: 一定。

0: 黑狼
1: 啊，
2: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

0: 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1: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2: 是是。
0: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0: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3: 黑狼，
0: 啊，
3: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可你后悔都来不及。
0: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3: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0: 啊？

0: 什么玩意儿嘛？
1: 老大，这小四郎逼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2: 老大，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3: 老大，
0: 嗯，
3: 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四郎。
0: 行，就这么办。老三，
3: 嗯，
0: 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3: 是，
2: 老大，谢谢你。
4: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5: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4: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5: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4: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5: 利用游击队？少佐，束手下一顿。
4: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5: 哦，原来如此。
4: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5: 既然野性难寻，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4: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5: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4: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6: 老四
0: 啊，
6: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0: 啊？暂时还没有，
6: 再去催一催。
0: 嗯，
6: 上次那个

0: 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1: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0: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1: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0: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1: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0: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
1: 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
1: 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0: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好消息，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啊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一局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4: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6: 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来坐吧。
5: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2: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5: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3: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6: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0: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

0: 道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
1: 哟，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0: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1: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0: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2: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0: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2: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0: 好的，小姐，
2: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0: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2: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2: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2: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行，走。
0: 老大，老大，你猜我看见谁了？
1: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0: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1: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见她了。
1: 她在哪儿？
0: 在山上。
4: 报告，小四让少佐来了，
1: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1: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5: 黑狼
1: 啊，
5: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军的内奸
1: 啊，
5: 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1: 哟，
5: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1: 是他敢背叛皇军。
2: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1: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5: 黑狼
1: 啊，
5: 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1: 啊，
5: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1: 啊。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救救我！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2: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 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虎，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5: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7: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5: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7: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5: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7: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5: 这
7: 朱大英，我告诉你

0: 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2: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呢。
0: 少佐英明。
3: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4: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你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1: 你们团长呢？
3: 出去办公室了。
1: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3: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4: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3: 真是少佐的意思？
1: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3: 不，我
1: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3: 嘿，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
5: 吵什么？没敢写字呢。
3: 刚才朱大印来办公室找你。
5: 来就来呗，怎么了？
3: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5: 他是个什么东西？

0: 东西啊，甭理他。
1: 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1: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0: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0: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

0: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
1: 啊，
0: 你呀，听朱大印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1: 是，是。可是老三，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印那副嘴脸呐。
0: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1: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4: 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4: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5: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0: 参谋长，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0: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运气真好，这个汉奸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1: 嗨，
0: 不要放松警惕。
1: 属下明白。
2: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你先带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1: 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嗯，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2: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1: 我，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混蛋！参谋长，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1: 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
0: 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0: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

0: 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2: 醒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2: 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
3: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4: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
2: 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0: 安全嘛，不会被人发现啊。
5: 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
4: 哎，小丽媛有没有说什么？
2: 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4: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2: 日本鬼子知道小丽媛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5: 好。
6: 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哎呀，凶多吉少啊。
7: 小丽媛一定不会死的。
6: 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8: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
6: 凤阳村？
8: 对。
6: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8: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6: 哟，少佐，这
4: 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

0: 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1: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2: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0: 谢谢你们啊。
2: 再见啊，
0: 慢走慢走啊。
1: 哎，马道，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2: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1: 对嘛，都，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
2: 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会不会军办城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3: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4: 妈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5: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3: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
2: 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马头，哎，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5: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那就
2: 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嗯哼，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6: 啊，
5: 好，
6: 翠翠，白狐，
3: 嗯，
5: 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3: 嗯，
6: 好，
5: 嗯，
6: 好，
5: 少佐。 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2: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7: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过村子，
5: 那人呢？
7: 已经走了。
5: 啊。
2: 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2: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0: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2: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5: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2: 住！住！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0: 生，把我打吓死了！
1: 不要恋战了，我们还要支援二龙，快走吧！
2: 给我打！
0: 撤！
2: 你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3: 嘿，
2: 走，
3: 嘿，
2: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

0: 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 哎，这个血管

0: 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儿，

0: 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翠翠，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咱快点走吧，我扶你。
1: 嗯。

二龙，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跟我一辈子啊！快走吧。

0: 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0: 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白狐，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哎，
2: 嘿。

我终于抓到你了。

0: 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1: 啊？哼，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0: 走，
4: 走，
0: 走。二小姐，
3: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

0: 把他带走。
1: 你个王八蛋！
2: 走，
0: 走。黑狼
3: 啊，
0: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2: 好。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雷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5: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5: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6: 翠翠回来了。
5: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
7: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5: 不是，到底怎么了？
7: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4: 好，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5: 我们中计了。小丽媛是故意引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丽媛。
6: 对呀，现在小丽媛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丽媛去交换白狐啊。
7: 对呀，
5: 赶紧把小丽媛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6: 走，
4: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啊？哎呀，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松绑。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还是
1: 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
1: 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一教育她。黑狼，啊，这次虽然你救了小丽媛，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 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啊，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哈哈哈。
0: 团长，团长，开门。是。哟，没事吧你？
2: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
2: 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
2: 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
0: 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2: 大哥，啊？
0: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的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2: 哎，行行行行行行。
0: 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你
2: 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0: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这可能吗？这
2: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心眼去哪儿了？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你
2: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条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娘？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0: 我当然知道，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2: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2: 我不怕死。
0: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2: 你给我滚！滚！
0: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赶紧，赶紧，哎呀，哎呀，哎呀！

0: 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她的。虽然是这样。 但是要救他，那就是难上加难。
2: 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1: 我有事儿，您别管。
0: 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这个忙，你帮不了。
1: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2: 是啊，白虎被鬼子抓了，我要马上去救人。
0: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
1: 队长。
2: 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哎，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呀，
0: 小姐没事的。
2: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0: 连长到，
3: 老四，老四。
4: 连长，
3: 贾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贾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他们这是去送死啊！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4: 不行，我找他们去。
3: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
4: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
3: 嗯，好吧，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0: 走，
3: 走。 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嗯嗯。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0: 好，好。
3: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嗯，走了。嗯，
0: 走。
5: 团长，
6: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7: 啊，
6: 那我陪你去啊。
7: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时间。
1: 哎，
0: 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哎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

0: 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
2: 贾老四，
0: 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龙，
3: 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1: 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
3: 你咋知道的？
1: 黑狼亲口说的。走。
4: 进去。
5: 少佐，人带到。
3: 别动。
5: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儿。

0: 安湖，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干嘛？你们这些禽兽混蛋！你们给我什么？

0: 就是那，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哎，老大，我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你是个禽兽！<笑>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笑>
1: 我要杀了你！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笑>
0: 你下流！
1: 骂，大声点骂！ 在这乖乖的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少佐。
0: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3: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0: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

0: 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0: 对
2: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

0: 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叫吴志强，今年62岁。12岁开始在家里跟父亲学习烹饪技艺。我的父亲是内蒙古餐饮界的鼻祖，无名大师。当年傅作义、董其武尝到了我父亲做的烤方子这道菜以后，认为烤方子色泽精华，外酥里嫩，肥而不腻，立刻大赞烤菜之魁首，蒙餐第一菜。吴氏家宴的头牌菜就是烤方子，之所以能称得上蒙餐第一菜，不仅口味极佳，饼软肉酥，酱香葱辣瓜脆，制作上还有三绝。烤方子分为烤羊方子和烤猪方子，今天我们来制作烤猪方子。

这块肉呢，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做出来烤方是最合适的块肉。厨房子对猪肉的部位选料要求极其严格，一头猪大约100斤的肉，也只能出2斤肉能来做烤方子。猪五花肉改成大约20厘米见方的块儿。

0: 收方子大约走40分钟，用筷子扎一下，能够扎到底就可以了。这一步很关键，把猪蹄拔下来，尽量不要带上肉。下面就到了第一绝了，叫千疮百孔。
1: 扎眼的距离呢，大约是在1厘米左右。
0: 筷子扎出的千疮百孔，能够让肉迅速且透彻的入味，并且在烤制过程中，微小的孔洞将帮助五花肉把多余的油脂排出，使其香而不腻。眼儿扎好以后，我们用酱油、醋、料酒混合的汁儿洗肉入味，
2: 把肉洗到这个叫它肉里变了色就可以了。
0: 然后在肉上再抹上姜圆。现在这一步就是第二绝了，叫偷梁换柱。把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面粉，搅至粘稠状。
1: 布的稠稀程度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要形成一根线。
0: 偷梁换柱的奥妙便在于将原本的猪皮揭下，覆盖上喇嘛糊为假皮，这样整块的肉在烤制过程中保留住了方子内部的水分，还会为肉增添一份酥脆，为烤方子的口感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2: 达到100至180度，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

0: 最后第三个月，乙丙卷时浓香四溢，烤方的吃法颇有讲究，肉片蘸酱，您个人口味可选择黄酱、甜面酱或烧烤酱，配以清口的黄瓜丝、心里美丝、葱丝，用荷叶饼卷食，肉香四溢，食之不腻，百吃不厌。
1: 大家品尝。
2: 好嘞，
3: 好，
4: 谢谢。
5: 酒肉卷一个。
1: 哎，对。
0: 都说我们内蒙古人粗犷，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精致细腻菜品。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儿子吴俊清，他从小受爷爷和我的影响，酷爱烹饪，如今也被授予内蒙古烹饪大师称号。是我的小孙子，今年5岁。
1: 爷爷教你剪豆芽，找长点的、直点的，掐头去尾啊！
6: 爷爷，我剪坏了。
1: 好，剪。
0: 我们是烹饪世家，三代人承前启后，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7: 蒙古族馅儿饼是我们蒙古族非常家常的美食，它制作简单，取材方便，一碗奶茶，2张馅儿饼，就是蒙古族最常见的。

早餐。蒙古族馅饼和普通馅饼最大的区别在面上。以前牧区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荞麦面，后来慢慢改用小麦粉，冷水和面，往一个方向搅，给它搅出面筋，烙的时候面皮才不容易破坏。用筷子能把面挑起来，挑出丝儿，说明这面就和好了。馅饼的馅儿，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猪肉酸菜馅的，也有牛肉洋葱。猪肉用的甜草，三分肥七分瘦，酸菜是自己家腌的，再加上盐、酱油、花椒面，但是不能加味精，味精和酸菜一反应，馅儿就会发苦。也是往一个方向给它搅好，再加一点猪油，馅饼味道就更香了。汉族馅饼是面干馅稀，蒙古族馅饼正好相反，是面稀馅干，包的时候能打更多的馅。案板上要撒一些干面，防止粘手。拿起剂子放上馅，一捏一掐，一个饼皮就做好了。蒙古族馅饼不用擀面杖，是用手拍拍好的，用手上半部分一点一点的往下拍成圆饼，这时候马上就下锅开始烙，锅里不放油，饼鼓起来就可以翻面了。等两面都烙好了，你就看这个馅饼就变成半透明的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还要走一遍油，锅里放油再两面煎一下，这样馅饼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脆的了，这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馅饼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皮薄馅大，外酥里嫩，配上奶茶，一吃一天都有精神。

0: 手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呢？
1: 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0: 是吗？
2: 安宁，现在说还来得及。要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只要回答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
0: 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他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3: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4: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5: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6: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7: 这可小众秘境，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6: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3: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6: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我省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推动企业新品上市快一步，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加速升级。
1: 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公布，获奖成果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0: 面对倒飞虱等病虫害较重发生态势，各地运用科技手段，强化政策保障，全力守护秋粮丰产丰收。
1: 江西探索多元治理路径，整治高额彩礼，推动文明乡风浸润干破乡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创新平台是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以来，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从检测提速、研发加速到成果转化，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2: 前不久，全省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产品检测平台——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投入运行。首批电池样品从交接到完成挤压、过充、短路等系列测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3: 像模拟碰撞、外部火烧这些极限安全测试，我们都能做，而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全国通用、国际互认。
2: 江西作为全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以集聚从正负极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的锂电池生产企业近千家。此前，电池极限安全测试、国标全项检测等关键环节依赖外省机构，单次送检至少需要15天，检测慢一步，新品上市就要等一步。而建设这一平台，除了投入关键设备，还需取得国家资质，随时对标国际检测标准和海外贸易新规。为此，赣州市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南昌海关省市共建这一国家级实验室，在设备投入、技术团队组建、资质申报等方面加速推进。
4: 于今年6月成功取得 CNAS 认可资质，可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子消费品、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各类新型电池检测认证。
2: 平台落地后，本地企业告别跨省送检，效果立竿见影。福能科技每千克500瓦时硫化物固态电池研发按下快进键，计划明年量产。
5: 运输费用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约10%的一个费用支出，可以缩短产品这个测试周期，助力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
2: 检测端堵点逐步疏通，研发端成果落地也在加速推进。今年，我省持续加大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投入，加快推进稀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争创硅基半导体、铜基新材料等领域国家级创新中心，着力构建实验室研发加中始孵化加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推动重点实验室科创成果高效转化。最近，南昌实验室与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攻关的一款芯片在南昌实现量产。该芯片采用金黄光无粉发光技术路线，为户外、医疗、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全新的健康照明解决方案。
6: 那依托南昌实验室的平台，当地政府为我们打通了产学研融合通道，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深挖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技术产业化规模，让前沿技术汇集更多领域、更多人群。
2: 眼下，一批高能级平台正成为产业链跃升的加速器。在上饶，国家高精密光学元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获批筹建，实现全省高端光学产业国字号检测平台零的突破。在鹰潭，世界铜都创新谷公共中试平台助力高端无氧铜材中试定型，企业仅用半年完成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目前，全省累计培育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0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平台赋能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9%。2025年度，江西省

0: 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八项成果获胜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极端尺度构件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两项成果获胜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升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1: 眼下正值中晚稻田间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稻飞虱等病虫害较重发生的态势，江西各地加大科技装备应用和政策保障力度，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0: 在丰城市石滩镇切磨晚稻示范片，省植保站工作人员正利用智能拍盘监测稻飞虱若虫，俯身制盘轻拍，白色盘面上瞬间落满害虫，拍照识别几秒后，数据同步至手机，
2: 快速的做到精准的一个识别，2秒钟完成一次采集，原来数一下可能要花2分钟。
3: 是啊。
0: 今年入夏后，台风降雨偏多，东南季风活跃，大量稻飞虱成虫趁势迁入，导致水稻病虫害较去年偏重。为精准监测，我省在各水稻主产区建立239个病虫害智能监测点，加大虫禽智能测报装备运用。
4: 这款 AI 眼镜往眼睛上一戴，边走边扫，稻子上的病斑、虫卵、缺素等症状，它一眼就能看穿。如何防治？该怎么配比？镜片上直接显示，就像我们身边随身携带了一位植保专家。
0: 地面有智能设备 AI 识虫，空中还有雷达哨兵。在万安县窑头镇善西村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一部高约2米的毫米波昆虫雷达高空灯24小时不间断扫描，将肉眼看不见的空中威胁实时转化为屏幕上的预警地图，
5: 对半径2公里、高度1500米范围内的空中昆虫进行不间断的扫描，智能识别虫群，精准锁定虫群迁飞轨迹，提前7到10天发出预警，为农户赢得宝贵的备战窗口。
0: 为做好联防联控，全省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切磨展示区24个，辐射带动示范面积60万亩以上。当前各地统筹中央救灾资金、秋粮一喷多促资金以及省级病虫害防控项目资金1.5亿元，集中用于中晚稻稻飞虱防控。
2: 特别提醒农户，稻飞虱它这个若虫比较小，它在这个水稻的基部，我们一定要扒开去看，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小虫子，这是防控的最好时机，一定要做好联防联控，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
0: 会议指出，要拧紧责任链条，保持整治硬攻势，确保工作标准不降、劲头不松、力度不减。要紧盯换届关键期，加力整治重点领域民生顽疾。要紧盯举报集中、关系网交织的重点人和久立未结案件，聚焦反复发生、涉及面广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树牢鲜明导向，树立先进典型，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6: 这两天，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赣州举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15个省、自治区及9个重点市州的与会代表走进石城县，实地观摩交流经验，共商婚俗改革良策。
0: 在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一场接地气的快板表演石城免礼，生动展现了当地移风易俗的成果。作为请客不收礼新风发源地，长溪村曾深受人情攀比、高额彩礼困扰，如今村里依托红白理事会将减半宴席、低彩礼倡议写进村规民约，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治共管。
7: 看了石城的做法，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红白理事会、积分超市、道德红榜

0: 这些方式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起来，啊，既接地气又有实效，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来到朱坑乡奥贝村，青年黄小勇正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主动减办婚事，把省下的钱投进农业产业园。如今产业红火，带动312户乡亲增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这样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告诉大家，好日子不是要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在黑龙江也要多挖掘这样的身边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1: 走进秦江镇大佘村，一场客家婚俗展演敲锣打鼓开演。当地依托百亩荷花池和古戏台，打造婚俗展馆、婚书展陈、婚拍基地、婚戏展演、婚嫁剧目5+1场景，让彩礼在潜移默化中重归礼的本质。
3: 我觉得这种用古戏台演新戏，用老物件讲新事，这种因地制宜、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我觉得群众爱看，也从中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也能学到这个新的规矩和新的风俗。
1: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经验，鲜活的基层实践让全国观摩代表学有所获，言有所悟。不止在石城，江西移风易俗婚俗改革工作全面铺开，100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专项治理实施细则，让文明乡风扎根干婆大地，润泽千里乡野。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丰城市紧盯养老、乡村道路等城乡公共服务短板，学查改一体推进，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5: 中午时分，丰城市张巷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里饭菜飘香，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安心用餐。全新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贴心的服务，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6: 好家伙，开开心过一年，快快乐乐过一年。
5: 而在过去，丰城市乡镇公办养老站点布局分散，设施老旧，护理人员短缺，专业化标准化服务水平偏低。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推进小规模养老站点撤并整合，集约资源建成运行了一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来了个全方位升级。
7: 这房子新的最，特别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饮食搞得好，现在这个是条件好噻。
5: 目前，丰城市已经把全市29家布局零散的公办敬老院整合成15家标准化养老服务机构。等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宜昌符合当地实际的标准化养老服务网络就将全面铺开。
8: 我们还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享受到暖心、安心、舒心的养老服务。
5: 守好家门口养老幸福的同时，丰城市还持续畅通群众脚底下的出行路。目前，丰城市已经新改建农村公路16.1公里，完成8座危桥改造升级，剩下的危桥改造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不仅路修好了，当地还根据群众需求优化农村客运线路，翻新乡村候车站点，让大家出门更安全、更方便。
9: 我们将抓好民生领域问题集中整治，把就业、托育、就医、养老等每一项民生工程扎实扎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
10: 共青城市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赋能城市平安。
11: 前不久，外卖骑手袁七起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醉酒老人倒在路边，他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通过城市安全之光小程序一键定位上报，
12: 一纸一份子。
11: 像袁七起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共青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地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引导他们参与安全宣传、日常巡查和秩序维护。
13: 如果涉及是公安类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及其处置；如果是非公安类的，我们根据吹哨报道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治理。
11: 为激发参与热情，当地还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有效

0: 上报隐患或协助处置，可兑换健康体检、技能培训和生活用品等福利。
1: 之前我们跑单的时候呢，在路上呢碰到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树木倒塌呀、路面积水啊，还有车辆占道啊，各方面我们就拿着手机拍下来，是吧？上报一下。我觉得这个平台很不错，既然能守护我们自己的城市，还能兑换小福利。
0: 目前共青城市已有1746名安全志愿者在平台注册，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一条条配送出行路线变成基层治理的流动观察线，守护着城市平安。
2: 武汉兰州相隔千里，有一对江西乐安县的姐弟，却在两地医院旁边都开了一家爱心厨房，免费让异地看病的家属做口热乎饭。
3: 先说说兰州这家，临近中午，小屋灶台就忙开了，饭菜香喷喷的。主人叫陈岩，自己就是个肾癌患者。他为啥要做这个？其实是接了弟弟的班。2024年，弟弟陈生陪妻子在武汉看病，吃过不少吃饭难、做饭难的苦头。今年3月，他干脆在武汉弄了个光明爱心小屋。弟弟这一善举触动了姐姐陈岩。今年5月，他拿出20000多块，在兰州的一家医院附近租下一间小房间，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都配齐。刚开始没人知道，他就到医院门口举牌子招呼。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到现在两地厨房已经接待了上千个家庭。天南海北的家属在这儿不仅能做口家乡味，还能歇歇脚、说说话，大家互相宽宽心，像家里人一样。爱心会传染，不少好心人开始自发送米送油。陈岩现在还试着做免费送餐，把这些捐来的米面做成熟饭，直接送到有需要的病人手上。
4: 爱心小屋就像自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米、有面、有油，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就买些菜就行了，能省一笔开销。来了互相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情也好了，
5: 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癌症患者。患者的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只要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姐弟俩一直会把这个光明爱心小屋开办下去，去陪伴更多的异地就医的家属度过这个难关。我相信为别人撑起一把伞，终究会成为自己的光。
2: 一间厨房，两座城市，温暖了上千个在异乡求医的家庭。人世间最难得的善意，就是自己淋过雨还想着给别人撑伞。陈岩姐弟俩相隔千里，接力做同一件好事，用一把灶火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凡人微光聚在一起，就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份温暖值得一直传递下去。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对比、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九江市柴桑区检验检测中心近日获得北斗导航产品 CMA 资质认定证书，成为江西首家具备北斗导航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可为省内及周边地区相关企业提供服务。
7: 江西运动员张可一以13秒30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栏冠军，刷新个人成绩和赛会纪录。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复活赛近日在鹰潭开赛，来自全国的45支代表队、452名武术运动员参赛，赛事涵盖拳术、短器械等5个类别项目，将持续到8月29日。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上。

0: 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台风杰拉维虽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到它的残涡环流影响，我省南部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暴雨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会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大家出门可以随身带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重点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它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8号到29号，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全省风力有所增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7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7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5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阴，最高气温26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2度。

0: 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农，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拿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天天英雄快集合，量子神盾出动。

0: 恐龙中学。
1: 所以呢，在零度以下，很多材料都会变得非常脆弱，随着温度的下降，就算最坚硬的也会变脆。
2: 下课了，
0: 午餐时间到，饭堂我来啦。
3: 今天天气真不错，阳光很暖和。
0: 闪，我刹不住车了。什么东西？
3: 天哪，我的头发呢？
0: 校长，对不起，您是找他吗？
3: 同学，做事毛手毛脚，罚你去搞卫生。
0: 不是吧？
4: 凡事欲速则不达，以后慢慢走。
5: 说得对，卢修。
0: 现在能拯救我的只有任务，什么任务都行。来了。
6: 那你很幸运，想什么来什么。
0: 交给你了。太古星城见。哇，终于解脱了。量子战队无所不能。
7: 你们怎么跑来了？
0: 不是您通知我们的吗？
7: 开个玩笑，我们探测到了一个太古晶核的能量信号，就在白克和兰奇就读的学校太古星城中学。
0: 这学校不错。哇，学校？
4: 我可是刚刚从学校逃出来。
6: 我们会找到

0: 星河的博士。嗯哼。
1: 为什么非要是学校呢？我不想去啊。
2: 这就是太古星城中学啊。哦，原来恐龙也是要上学的呀。
0: 先找找白客和蓝奇吧。喂，你们，哎，
2: 上学这么欢乐的哟，快点！
3: 喂，你们是谁啊？
0: 走错了，
2: 不好意思。
4: 莫名其妙。
5: 到这边之后信号更强了，走这边。就是这儿了，晶核就在这房间里，可是有把大锁头。抓到你们了，
2: 别这么吓人嘛。
6: 思辰老师，
7: 白客、蓝奇又偷懒，你们想躲体能测试吗？
8: 不是这样的，思辰老师，我们是在我们
9: 当然是带我们的朋友参观学校啦。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学校，也很喜欢体育锻炼，还问能不能也参加思辰老师的体能测试。
5: 我们有啊。
7: 我认识你们啊，量子战队是吧？想加入我的班级？太上进了。
2: 算是吧。是这样的，我们貌似要先换下运动服，衣服就在教室里面。哦，
7: 我看不需要了，你们穿的完全可以，先测试吧。
2: 我们是
0: 要
2: 拿金盒啊。
8: 算了，思辰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
10: 此能量就藏在这破楼里，快去圣甲虫大军阻止量子战队，把他们通通变成我的忠实跟班。精彩了，这里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我去拿太古金盒。
7: 喂，别偷懒，
2: 真折磨
7: 人，给我继续跑。
2: 我想念我们的学校。
7: 坚持就是胜利，还剩400米了，
6: 快跑啊。
11: 他们都成僵尸了，把门堵住。
7: 僵尸怎么可能？
6: 堵住啊！
7: 这是什么情况？
0: 快离开这里！
7: 跑！
5: 是吧？这原来是这东西在搞鬼。
9: 喂，别跑了，把恐龙身上的标记清除掉，他们是被控制了。
0: 大家按照杰明说的做。杰明你厉害啊。
12: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9: 哎，风暴之剑发射。
0: 解决了，
2: 小菜一碟。现在干什么？去找太古金盒。糟糕，科技甲虫来了，
0: 马上疏散离开这里。

0: 来得太及时了，
1: 现在大家联手出击吧，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2: 闪电灰不动闪，
3: 雷凤凰，
4: 还有我凌风翼，
2: 不动闪混天盾，这家伙还真是重量级的虫子，顶不住了。
3: 凯拉，我们打他一锤吧。
1: 同意。
5: 雷凤凰雷锤挂山，
1: 真是个超级甲虫，
6: 怎么这么不禁打，我还想歇会儿呢。
1: 迅龙闪电，事实证明我们也不行，
6: 而且我们还被夹住了。
4: 凌风翼飞鱼射，
7: 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4: 我一边躲，你一边躲，怎么躲？
7: 哎呀，人家害怕吗？
1: 快闪！
0: 你们两个没受伤吧？
6: 暂时没受伤。
8: 这个大怪物不是想一直夹着我们吧？
1: 等一下，老师说过，如果我们能把它的甲壳冻到零下温度，那么
7: 对，温度变成零度以下，什么东西都会变脆弱的，对付这个家伙最好用了。继续让它分心，好让我们从它身上逃出去。
1: 没问题。
8: 这是演戏吗？
4: 闪电灰，你怎么和签名一样啰嗦？
7: 哎呀，干嘛扯上我呀？
2: 该我出手了，不动身，混天盾。

0: 气回来，现在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凌波一飞羽射凌斗，怎么样，美丽动人吧？
1: 太动人了，雷凤凰姐姐该我们啦，
2: 雷凤凰雷锤过山。
3: 哇哈，
4: 太酷了
5: 等等，好像忘了什么呀，太古晶核，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他的呀。
6: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太晚了，量子战队你们得不到晶核了，因为晶核是我的了。
7: 别挡我下班，送你巫师山。
6: 做梦，我怎么能有黑历史呢？
8: 这次我是肯定会失望的。
9: 翼龙

0: 球争霸赛。
1: 打篮球，谁也不服。
2: 不服就试试。
1: 当然，让你们看看。
3: 哦、太帅了！
4: 这里，
3: 小心！
5: 注意防守，还有投篮了。
3: 太棒了！太厉害了！
6: 哇，欧泽！
0: 哇，欧泽在篮球方面就是学校里的顶尖。
2: 太帅了！你们看他打篮球的样子，就像是大战科技恐龙。
7: 量子战队。啊，请你们来太古星城参加一个战略会议，要快点哟。
3: 好的，博士。欧泽，我们还有作业没做完呢。
1: 各位，我有事儿得先走了，下次再玩。
8: 钢英雄为什么总是我？
0: 这会议好像挺重要。
2: 对，要不先问问白客。
3: 伙伴们，我们现在去找白客吧。他一直不接电话，唉，关键时刻就找不到他。
2: 哎呀，真是闹心啊！我们这么到处乱走，不就像是在大海捞针吗？
9: 不好意思，都怪我，这次又没接住。
1: 你怎么能在街边打篮球呢？
9: 不好意思，我知道了，谢谢。
1: 那不是？
10: 谢谢你，威力。
3: 还真从大海里捞到针了。
11: 小贺

0: 呀，还想防住我？给我吃少了吧？
1: 啊，量子战队，
2: 白克，你其实可以赢。像这样，你用你的左手摁住篮球，右手用手腕的力量，这样投无限完美。看。
1: 等等，你的意思是你会打球？
2: 一般一般吧，没碰到过对手。
1: 是吗？那你们来得正好。嗯，敢不敢再来打一场？我和我的朋友们一队，我们三打三，敢吗？
2: 同意。
3: 等等，我们找你有正事。
0: 笑话，几个小屁孩就想跟我打，没有他们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和体力。白哥，这次算你赢了。
1: 我掐指一算，有人害怕了。
2: 搞定他们最多只需要三分钟。
4: 查斯，我可以上场，我行。
0: 你给我站一边去。
4: 不是查斯，
0: 记住你说的，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你先开球。嘿，
1: 上吧，兄弟们。
5: 嘿，大高个，单防我吗？
0: 当然。
5: 没那么容易吧，卢兄。
6: 陆哥。
0: 盖帽，接球！
6: 这是什么操作？还没有尾巴？
0: 现在知道什么叫灵魂了吧？看我暴扣！我球进了！
3: 犯规！篮球规则你还不懂吗？打球只能用手，不能有尾巴。
0: 啊？那是在地球，太古星城的规则可不同，在这里可以用尾巴。如果你不同意，你们自己去弄条尾巴装上呗。
2: 你，白克，你评评理。真可以用尾巴打篮球？
1: 他说的没错，在太古星城打篮球，用哪个部位都行，只要你有，比如说头啊、尾巴呀、甚至是头上的角。
2: 不是吧？这规则也太可怕了吧！
5: 不行，我们可不能吃亏啊。
2: 规则是可以用任何部位打球，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增加点什么？
5: 对呀、长点东西出来。
2: 没错。
0: 哈哈，你们是在商量怎么逃跑吗？
1: 我们是中场休息。
4: 查斯，让我试试吧，我可以。
0: 说什么呢，威力，还轮不到你呢。
1: 亮家伙吧，兄弟们！
7: 量子战队，狗龙召唤，
8: 迅龙闪电，
9: 剑龙霹雳。
5: 不就是尾巴吗？看，
2: 没想到还挺好用。
0: 你们有尾巴？
5: 轻松拿下，鲁修接球。
2: 有条尾巴很难吗？原来尾巴比手好用。来呀、来抢球啊！
8: 迅龙闪月，
9: 剑龙灌篮。
1: 完胜，还没到三分钟呢。
0: 犯规犯规，你们使用装备，我抗议，这不公平。
2: 是你让我去弄条尾巴，这可是规则允许的哟，有什么问题？
0: 不就进了一个球吗？1-1平局。
4: 查斯，不行，让我上吧。
0: 威力，你连尾巴都没有怎么打？这里是尾巴篮球赛，别老来干扰我。你给我一边捡球去吧。
4: 又是捡球。查斯太自以为是了，他根本不知道打篮球尾巴不重要，灵活才重要。
10: 量子战队果然还是一群孩子，只想着玩。不过我喜欢你们玩吧，我好好陪你们玩。

大家跟我来。

上车。

0: 之啊！传球啊，金刚！这传球太生猛了！哎，怎么还能吸回去？
1: 破空之箭发射！
2: 犯规还放箭啊！
0: 家伙终于找到打篮球的感觉了。
2: 还有谁？
0: 看来我们真要打场球了。
3: 你想怎么打？
0: 我们要先去接住一个球，
1: 给球充满电。

0: 生了什么？我打篮球了吗？
1: 哼，你打得不错。嗯，
2: 啊，哦，战斗结束了，那个怪物被打跑了吗？
3: 哦，不是吧，查斯，你这么大块头还怕一个小怪物？
2: 我怎么可能？我只是担心你们要是打输了，就没办法比赛了。我们还打不打了？
3: 当然打了。
4: 威力，拿出你的必杀技！
5: 看我的终极酷蓝！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

0: 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

好，关火，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呢。嗯，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嗯，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1000元以上。嗯，这个太贵了。嗯，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啊，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嗯，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 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哎
1: 呦，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是。

0: 场价1298，
1: 这么贵，太贵了吧？
0: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是。对。
0: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罗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1: 有。
0: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1: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0: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0: 啊，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0: 哎，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0: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0: 哎，等等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0: 哎，
5: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0: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国内市场呢，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